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陈小江主持并讲话。
0: 第九届中国邀博览会以多元经贸对接活动为中外企业搭建合作桥梁。
1: 1至6月，中央财政下达新疆转移支付资金超3952亿元。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兵团再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记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6月29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党心民心，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对于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世界破解政党建设难题贡献了中国经验，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陈小江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发挥自治区党委常委关键少数作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带头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修养，增强实干本领。要带头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严格遵守换届纪律，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带头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要带头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带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严守廉洁从政各项

0: 等纪律规定，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带头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新疆各项事业行稳致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统治、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统治参加集体学习。
1: 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今天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0: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3: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4: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0: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5: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Whatever.
6: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0: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7: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8: 连日来，第九届中国腰博览会以实打实的供需洽谈、经贸对接、对话交流，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桥梁，拓展更大合作空间。
9: 6月28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围绕食用油、乳制品、特色邻国等品类展开重点推介及交流洽谈，
10: 认识到更多国内国外的合作商，已经跟那个蒙古国签订了一个大的这个出口订单，大概一年的销售接近1000万。
9: 新疆对外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提升。为此，本届博览会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邀请外贸物流企业、律所、行业协会与跨境商贸从业者，针对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合作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商事争议等交流了解决方案，分享了涉外风险防范经验。
11: 我们邀请了主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由新疆的涉外律师进行解决。现在已经有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亚建立了13个分支机构，广泛的服务咱们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9: 博览会也为新疆文旅产业、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大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在6月28号举办的文化旅游产业对接会上，新疆文旅企业围绕优势资源、跨境旅游合作等内容花式推介，收获满满。新疆体育局首次独立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新疆体育产业成果、特色赛事与民族体育文化。
12: 希望呢，通过擦亮体育金名片，提升新疆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加希望呢，通过现代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促进民心相通。
9: 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进行了绿色电力交易证书、碳中和证书交付及绿色展台表彰颁奖。本届博览会坚持零碳办展，从源头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绿色能源替代是其中的核心亮点。展会期间，展馆照明、空调、设备运行等全部场景实现100%清。

0: 洁能源供电。
1: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全面保障场馆的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
0: 从源头减排到最终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精准的碳核算与碳抵消。所谓碳中和，就是通过使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

0: 压缩半展全链条碳足迹。
1: 像我们的展台，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2: 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贸易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0: 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了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新疆税务在展馆内搭建税路通新丝路税收服务驿站，为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针对展会涉外特点，税务部门还成立了多语种税收宣传队，提供中英俄哈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
3: 在展会现场就能咨询涉税疑问，很方便，工作人员专业细致，为我们开展跨境商贸业务提供了帮助。
4: 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参展期间的发票开具等问题开展了合规指引，确保每笔收入每项成本都有清晰合规的依据。
0: 本届展会，新疆税务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境外旅客在展馆内购买符合离境退税条件的商品，可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5: 顾客购物结算后，出示护照并选择支付宝退税，手机系统会自动调取消费信息并生成退税码，工作人员扫码后，顾客在手机上完成预售权确认，退税款便会实时转入其支付宝账户。
0: 6月28号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展演剧目《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大国芬芳》以中华诗酒文化为核心内核，选取刘邦、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历史典故，融合诗词、音乐、舞蹈、书画、戏曲等元素，通过打造诗乐舞三位一体，让千年文明以现代舞台艺术活起来。
6: 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这个国风的艺术。
7: 舞者呢，很能深刻的去表达这些诗里面的一些情感，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一个文化，然后所带来的一个美感，陶醉在其中。
0: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已三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
8: 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0: 民生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正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
9: 不具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有效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用水突出问题。
0: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预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新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前6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维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0: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自治区实施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双向发力，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11: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这里呢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入口处，虽然这会儿是刚刚开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是络绎不绝。通过这一场浓缩新疆70年的发展足迹的展览，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思政课。
2: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
3: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赫齐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4: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1: 今年48岁的热泽万古丽沙无提有着18年社区工作经历，转任街道干部后，他依旧脚步不停下沉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5: 近期身体怎么样？
6: 身体很好。
5: 你保姆呢？
2: 80多岁的王富生一直独居，热泽万古丽沙无提一有空就会来看看老人。得知家中保姆临时请假，他赶紧给老人介绍了金色晚霞养老助餐惠民政策。
5: 大湾街道目前有4个助餐点，6岁以上的乌鲁木齐户籍的人可以申请这个。你看，每名老年人每月有150块钱的标准来实施。
6: 经常到我房子来看我，宣传党的政策，生活上也经常关心我们。
2: 大湾街道下辖5个社区，总面积3.2平方公里。楼栋分布、居民情况、商户业态，这些热泽万古丽沙无提都了然于心。
5: 坐在办公室就了解不了群众的真实的诉求，到小区、到单元、到家中了解群众到底需要什么，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2: 真情服务群众，办好暖心实事。热泽万古丽沙无提坚持把支部建在小区上，小组落在楼栋里，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党员混合编组，直面居民，全力协调解决大家的诉求。他牵头组建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红色爱心站，常态化开展送医问诊、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
5: 基层工作没有什么大的技巧，真心真情、用心办事就是最好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多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带着真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同时认真宣传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0: 近日，第12批天津市组团式援疆医疗专家抵达策勒县，大家到岗即履职，接续医疗援疆使命。
7: 在策勒县人民医院，援疆专家迅速进入角色。来自天津市水阁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刘荣正带着本地医生查房问诊，针对高危孕产妇病例规范诊疗操作，手把手传授临床经验。
8: 援疆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接过这一棒就是接过责任与使命，迅速融入科室工作，把我所学的先进医疗技术留在策勒。
7: 2011年以来，天津市持续采用输血加造血模式开展医疗援疆，先后选派11批次96名医疗专家扎根策勒，帮带培养本土医护人员110余名，组织48名业务骨干赴天津进修。现在，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9: 以前生孩子，很多人去大医院。但是呢，现在我们县医院的条件也特别好，都愿意在县医院就诊。
7: 在医疗援疆帮扶下，策勒县人民

0: 院普外科急诊医学科获评和田地区重点专科，可独立开展腹腔镜、甲状腺癌根治等手术，已完成疑难手术1000余台，测县域整体诊疗能力大幅提升。
1: 中医科、血液透析室、重症医学科、新生儿科、疼痛科都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2: 全方位提升了我县整体医疗服务能力。
3: 日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经过实收测产，十万亩区平均亩产达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
0: 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团、二团、七团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百千万亩级平均亩产分别达804.4公斤、775.24公斤、748.54公斤；十万亩级平均亩产733.37公斤。
4: 这三个团队的这个测产的田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亩产达到800多公斤，万亩片呢，还千亩片，还有十万亩片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创建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0: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4万亩，当地通过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小麦品种新冬55号、阿农冬6号，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
5: 主要采取了缩行增收、主茎成穗这么一个技术，小麦的生产量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对于南疆具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
0: 眼下加实县25万亩加实瓜全面成熟上市，当地打通线上线下产销渠道，带动产业文旅双向增收。6月28号，一批满载新鲜加实瓜的货运车辆从加实县产地出发，依托全程标准化冷链物流体系，最大程度锁鲜，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
6: 线上零售订单持续在暴涨，全国大部分地区48小时就能收到新鲜的瓜果。
7: 我们家种了16亩地，预计能收入7万多元。
0: 丰收季期间，加实县继续举办瓜王评选大赛，来自各乡镇的种植户携带自家精品参选，专家从果形、糖度、果肉品相、口感等维度开展评审。
8: 在技术人员指导下，产量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来加实吃瓜。
9: 闻着都是瓜香味，汁水特别足，一口下去又甜又香。
0: 加实县加实瓜年产量60多万吨，目前当地已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30多家大型商超、果品供应链企业、生鲜平台采购商累计签约订单量超1.2万吨。今天，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155天山普新篇专题活动在和田地区启动，来自全国各地各领域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将组成考察团，深入伊犁、克州、和田以及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第十四师昆玉市等地，实地探访新疆推进生态综合治理、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生动实践，充分发挥网络文明伙伴专业优势，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10: 新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选题库，也有非常多的所观所感是其他地方完全体验不到的。通过这个活动看到生态治理、生态建设上的一些成果。
11: 呼吁更多的自媒体达人可以来到新疆，在更多的领域上面发现新疆、探索新疆，创作出更好的内容。
12: 6月28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比赛结束。南区喀什队、阿克苏队，北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进入8强。
0: 在北区6月28号的较量中，乌鲁木齐队1-0战胜阿勒泰队。虽然比赛还剩一轮，但两队与处于榜首的伊犁队提前晋级北区4强。当天在南区的比赛中，巴州队主场与和田队0-0握手言和，克州队0-1不敌吐鲁番队，成为第一个无缘晋级的球队。
13: 虽然没能留给主场一个完美的句号，但还是要谢谢所有球迷这一路的加油打气，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六轮战罢，喀什队积15分继续领跑南区，与阿克苏队进入8强。姜超联赛凭借票根加文旅的创新模式。

0: 是将观赛客流直接引入景区与夜市。在客州，西极时光景区、阿图什天门景区等多家景区联动推出专属福利，和田、阿勒泰、沙湾等地更是点亮了夜经济，客流大幅攀升，商户收入显著增长。
1: 顾客明显要比平时多一些了，我们也把东西提前备足，提升出餐速度，让人家吃得尽兴又满意。
2: 碧水环湖，咖香漫岸，在肯斯瓦特景区，齐志涛用醇香咖啡接待游客，更通过自己的小店推介家乡风光。
3: 大家好，我是齐志涛，在马纳斯县肯斯瓦特景区守着 S101 公路上的这家蓝湖咖啡店。很多人说肯斯瓦特是天山脚下遗落群山中的绿宝石，碧水丹霞，雪山倒映，每一眼都是大自然的绝美画作。而这家咖啡店就是我把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人的窗口。这间咖啡屋临湖而建，推窗便能望见澄澈湖水与连绵青山，往来的游客停下脚步，在醇香咖啡中欣赏自然风光，享受山间惬意。我始终相信，小小的咖啡屋也是文旅宣传的窗口。我希望来过的朋友带着咖啡的醇香，带着这样的好风景，把肯斯瓦特的故事，把马纳斯县的人文情怀风光分享给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人听。
4: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是第三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新疆活动启动仪式暨特种设备实验室开放活动。截至2025年，新疆共登记各类特种设备42.7万台。日前，克拉玛依文学馆开馆暨第七届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启动仪式举行。文学馆及文献典藏、成果展示、文学沙龙、阅读推广等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品牌，常态化开展作家驻馆、作品讲评、人才培训等。6月28号，文润天山大讲堂新月会全民阅读活动走进乌苏市，通过主题分享、亲子对谈等形式，将自然科普与儿童阅读启蒙进行融合，培育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
2: 节目最后，走进阿河旗县小木兹多克景区，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清凉。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49个国家和地区相聚新疆，亚欧商机全线汇聚，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集中亮相，8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洽谈贸易落地项目，拓宽亚欧跨境合作新通路。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持续畅通亚欧产业链供应链，香港世界级综合枢纽，双向链接全球市场。新疆与香港该如何携手抢抓丝路发展新机遇，共拓双向广阔市场，共享开放发展全新活力？今日聚焦专访署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共话新港协同发展新路径。
1: 袁主任你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我们了解到这是您第二次来到新疆是吗？
2: 对。
1: 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2: 第一次是今年4月的时候。
1: 那您这两次来新疆对新疆的印象怎么样？
2: 新疆的对我来说是有几大的一个印象吧。第一是当时很大了新疆是全国的1/6的土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是接壤8个国家，也是去中亚一个很重要的门户，也很多的资源，包括能源方面、食品方面，对于整个国家发展大局是很重要的。也看到新疆有很多的新的发展包括在农业科技方面或是能源科技方面，也跟香港很多的新的合作的机会。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亮相登场，展览通过图文展示、多媒体影像及互动体验，全方位呈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新疆与香港经贸投资往来根基深厚，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香港经贸商会组织多领域企业代表团参展，覆盖地产、科创、金融、文旅等优质赛道，推动新港两地深挖优势互补潜力，精准对接资源，落地多层次务实合作。
3: 香港是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啊，丝绸之路了，一带一路了，粤港大湾区的平台了嘛。我们愿意利用我们在香港的经验呢、各方面的机缘呢、帮助新疆企业出海。
1: 那么香港呢，此次也是深度的参与到了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当中。那袁主任可否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香港动能主题展区的内容、设计特色还有它的亮点呢？
2: 设计来说，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创意的方面，因为香港的简写就是 HK 所以我们那个立体来说是一个 HK 的一个设计，当中呢包括香港的一些的最新的一些国际排名的定位，各方面的功能和优势。我们有不同的中心、不同的枢纽，包括说创科、北部都会区、人才、集聚高地，包括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给各位的新疆和中亚的来宾介绍我们在无论在经贸啊、投资啊、服务港、人港上方面的一些工作，还有是我们的一个互动区给所有的观众一个沉浸式的的体验。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说好我们香港故事。
1: 那么在参展推介方面有哪些重点？我们又希望借助本次中国亚欧博览会为新疆、香港两地的

0: 合作达成哪些阶段性的成果？
1: 首先呢，我真的很感谢新疆人民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邀请我们香港的定位就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是一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新的发展，也有很多的合作的机遇和优势。我们包括做金融啊、航运、贸易一些传统的优势，还有我们要发展一些的新的方面，包括创新科技。知识产权、法律诉讼，还有我们要做好这个国际人才集聚高地，所以我们来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那个展位展示，不单是新疆的朋友，也是透过亚欧博览会来到的国际的嘉宾理解我们香港的定位、我们的发展和我们新的机遇。
2: 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连通中亚，辐射欧亚。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连通全球。两地立足资源、区位优势互补，形成长期稳定、多元纵深的经贸合作格局。截至2025年底，香港累计在新疆投资817家企业，投资金额超过108亿美元。新疆有23家企业赴港投资，投资总额超过22亿美元，同时还有5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新疆依托农林特色物产优势，持续向香港输出优质农产品，葡萄、樱桃、葡萄酒、干果、牛羊肉等特色产品常态化供应香港市场。依托冷链与快递通关体系直达商超，前不久，新疆樱桃就首次实现直供香港。
3: 本次联动卡式海关打通供港通道，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更提升了卡式樱桃品牌附加值。后续我们将持续扩大绿色示范果园规模，持续推动本土优品常态化出口港澳及海外市场。
2: 经贸往来之外，两地文化交流持续走深走实。香港歌剧院狮子山下巡演音乐会曾多次到访新疆。去年，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雪落下的声音》参与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1: 香港跟新疆也有这个航空这个直飞所以也看到了两地的这个旅客也不断的提升，更多了香港游客在冬季要来新疆滑雪，夏季要来看草原。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新疆的游客走去香港，也是利用香港那个航空枢纽去东南亚或是其他的国家，就是我们两方面一个良好的互动吧。
0: 本届亚欧博览会呢，国际化、产业化的氛围是很浓厚的。那么您认为香港应该如何借助这一平台，引导更多的香港优质企业、科创企业、专业机构来落地新疆呢？
1: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彼此要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香港的驻京办呢会做好一个平台，无论是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联系，加深两地高层官员那个见面。第二就是希望更多的商务经贸界的彼此的沟通。我们有一些活动也是希望能够推荐一些新疆的企业走出去，或者新疆的产品走出去。我们过去也跟商务厅也跟兵团有一些合作的活动，希望透过我们的经商网络和他们的产品走出去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个投资推广组在我们办公室下面，所以我们也会做很多的投资推广的工作，希望企业利用香港做一个平台走出去。我们的各方面的专业的服务也是可以跟新疆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互利共赢的机会。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本身也会更积极的去考察不同的新疆的一些地方，去认识当地的一些的新的发展的情况。我明天也会去伊犁，去更深度去考察，也跟当地的政府去有一个联系，希望也把一些最新的发展跟香港的一些朋友去分享吧。
0: 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呢，是打通亚欧互联互通、产业互补、资源共享的通道。那么您认为新疆与香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当中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那么双方联动能为国家向西开放、亚欧区域合作带

0: 来哪些增量价值呢？
1: 香港、新疆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的节点，也是参与者、受益者。所以香港呢，我们在一带一路也有很积极的参与，包括我们每年九月都有我们的峰会。我们香港呢也在也积极开拓一带一路的国家的一些的合作的机遇。本身亚欧博览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亚欧联系的平台，东联西进，西引东来，也让更多的中亚国家去认识我们。我也相信以后呢，我们在专业服务啊、产业对接，包括做交通啊、能源啊，或是银行，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吧。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6: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
1: 守着一座孤城
0: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2: 金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0: 老师，
2: 你让金福把话讲完嘛。

0: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1: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2: 光庭，
3: 金府，
0: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3: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
1: 是。
0: 第五十七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2: 是。
0: 其他部署不变，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2: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2: 是。

0: 击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是东面。对，马上调19旅第57旅东调，再派第15旅由张匡胤来的整编74师7个连，指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2: 好，知道了。负责大人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0: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1: 周副主席。

0: 吴学老总，
1: 好消息！
0: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两万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吴王耀武头疼的了。
2: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3: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4: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嗯。

东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
3: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嘛。
4: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5: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6: 高级同志，
7: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鼓，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3: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8: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9: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3: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10: 站！
11: 校长，
1: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1: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1: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祖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0: 校长，
1: 左明逃跑后又被公军抓走了。
0: 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这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2: 子秀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2: 穆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
4: 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
5: 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6: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
7: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8: 短短三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9: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0: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在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制胜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

0: 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1: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2: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3: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1: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啊，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姚共军。

0: 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2: 郡主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3: 总统，我一直为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0: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2: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3: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4: 我只是心有不甘，
3: 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2: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0: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3: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2: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0: 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3: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0: 俊如，
3: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0: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5: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林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掉头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1: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2: 什么部队？是红军主力吗？
3: 敌军番号不明。

0: 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1: 两个纵队？
0: 是。
2: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
3: 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2: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
3: 也被彻底掐死了。
1: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0: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1: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0: 是。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9: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

0: 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

0: 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

0: 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制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用这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3: 辛苦了，
5: 你们变得年轻了。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跑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
3: 你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吃盒。
0: 你说的，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林人造的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0: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的？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1: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报告连长，好。连长叫了。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1: 是，连长，
0: 讲。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一盒大卡车上全是大药。
1: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1: 去吧。

0: 三月里大清明，
1: 唱啊！
0: 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

0: 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嘿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歌把守了，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2: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2: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3: 老子他娘的听过。
4: 杜广生，
3: 干什么呢？疯了！
4: 杜广生，你糊涂了。
3: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2: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5: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3: 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
6: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7: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6: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7: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8: 是。
7: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1: 是。
7: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1: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9: 啥？他姐让？
10: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9: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0: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9: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10: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9: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10: 对。
11: 有人上来了。
1: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没事。
1: 快，抓紧！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1: 现在还没有连营呢，
2: 太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0: 有多少敌人？
1: 刚开始是一个营，
2: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1: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0: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2: 有，一直都有，
1: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2: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0: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2: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1: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0: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3: 是。

0: 子，兄弟，兄弟，
1: 飞将军！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1: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0: 这叫什么话？
1: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2: 是。

0: 站着干什么？站多久了？
1: 报告司令，很久了。
0: 我去换个衣服。
1: 是。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姿势投入战斗，告诉他们，
2: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3: 是。是
4: 白老胡同
5: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6: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5: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6: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5: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7: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5: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8: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5: 林总啊，
8: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0: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8: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5: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8: 可是要拼不过呢？
5: 不可能拼不过。
8: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5: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8: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5: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

0: 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吃点东西啊。
1: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0: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哎，
1: ，
2: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3: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2: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4: 赵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5: 张道元，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6: 张道元。哎呀，是倒霉头！
7: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3: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8: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哎，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人家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星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5: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5: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

0: 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嗯，说得好。 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三百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
1: 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
0: 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 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今天只要3600八，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面。
1: 哇！
0: 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 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好消息，好消息！
2: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 整车开箱即起点，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 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
4: 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给俺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她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着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 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 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

0: 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贝西孚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西孚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贝西孚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燃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5: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贝西孚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仓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6: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西孚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

0: 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3: 嗯，是的。
2: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3: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2: 嗯，
3: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2: 是的，
3: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3: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2: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3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
4: 老头子，
5: 嗯，
4: 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5: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3轮了，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5: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5: 嗯，好。
4: 你看这车啊，
5: 嗯，
4: 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
5: 嗯，
4: 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5: 对吗？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啊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啊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价格也不贵，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的，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7: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桌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四轮防侧翻，车胎也大。现在他们天天骑车去买菜串门，我在外面工作也安心多了。
5: 对对对，
8: 以前那些车呀，我都不敢骑，怕摔呀。这背心服呀，我试了试，这四个轮子呀是特别的稳，而且是上手就会。现在呀，我自己骑着去买菜呀、接孙子呀，再也不用人陪了，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呀。
5: 背心服电动车啊，大灯也真亮，还有反光条，晚上骑出去啊，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我天天骑，特别的稳。这活动价只要3680，老伙计们听了都不敢相信。我是见一个我推荐一个呀。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1: 连长，您叫个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2: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3: 乔三魂，
1: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2: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1: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4: 坚决不投降。
1: 疯了，都疯了。都不怕死吗？
0: 共军弟兄们，共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4: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6: 狗日的！
4: 狗日的！
7: 老子们打到最后一个子弹，
8: 要收！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1/5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3: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2: 司令，集市内位置的供应。

0: 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不把白老胡同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主爷，拜托了。
1: 是。

杜皇上，趴着别动。

0: 你为何？
1: 报！
0: 敲三板。

0: 天之不乱，杜广生，杜广生，到！天武，
1: 到！

0: 有能赚钱的吗？
1: 有，有。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上，师傅，我这条三本，渡河上。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了。

0: 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不一样。你听我说，
1: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若无此理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0: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1: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们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我们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道人数可能不足七成。为什么？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
1: 要速整啊！
2: 有请。

0: 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
5: 主席
6: 啊，
5: 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7: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8: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7: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9: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10: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9: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10: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9: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10: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9: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10: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9: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10: 沈阳还怎么守？
9: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0: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9: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0: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9: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

0: 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和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
1: 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
0: 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着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你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老朱，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1: 我惦记你。
2: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3: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2: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2: 请注意，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珠宝现在电视上举办全国大型推广活动。这次活动啊，最大的特点是首次破例给出超低价。这次活动呢，我们精心挑选了10年来
3: 卖得非常好的99男士富金大项链，十节竹节造型，再加29颗圆珠，造型经典，时尚大气。
2: 凡是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专柜吊牌价是399元的男士富金大项链，只要199元。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难得搞一次这么大型的全国品牌推广活动，就是希望更多人购买才能达到推广的效果。为了鼓励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我们就再送您一条同样又粗又闪的男士富金大项链，199元就能买到2条男士富金大项链，每件平均才100块钱。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买到是真正的富金首饰，我们向您保证：一，如果跟电视上不是一模一样；二，如果没有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三，如果30天内体验不满意，直接退换货。因为我们金美珠宝也是老品牌了，开张这么多年啊，我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优惠推广活动。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立马打电话订购吧。
4: 喂，您好。喂，请您说话。
5: 那个，
4: 哎，大哥您好，您是不是想订购我们男士富金大项链？
5: 那个小姑娘，这是不是真的呀？
4: 当然是真的，您不用担心的，这个是真的。只要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呢，2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富金大项链，真的只要199元。
5: 但是我前几天刚去过金店呀，跑了好多家，你们
6: 2条
5: 才199元，这也太便宜了吧！我真不敢相信呢。
4: 您说的是真的，金价呢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但是呢我们金美珠宝自开业以来也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全国推广的活动，现在呢更是破例精心挑选了这10年以来卖得非常好的男士富金大项链，2条才199元。您啊幸亏是看到了我们的广告，大哥您放心吧，男士富金大项链都是经过权威机构鉴定，颁发有鉴定证书，上面呢都写得清清楚楚，表面有金层覆盖，金美珠宝传承经典，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加上这么多年来才第一次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为了199元砸自己招牌的。
5: 嗯，行，反正也不贵，那我就要一套吧。
4: 好的。喂，您好，您听到了吗？
5: 那个，
4: 请您放心，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这关键啊，是您不用先给钱的。
6: 什么？不用先给钱是吧？
4: 当然，您不用有这么多顾虑的。钱呢，也是等您确定要了之后，我们再送到您家的时候，您再给钱就行了。您现在大胆打电话进来，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6: 哦，你这个太便宜了，我有点担心是不是真的富金首饰啊。
4: 您都不用先掏钱，这个怕什么呢？而且这实实在在的男士富金大项链，40多克呢，每一件呢都是我们精挑细。

0: 选的，而且全部都经过鉴定。这个金价呢，一般虽然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定价的，但是这次上电视是在全国推广品牌，我们珀丽呢不按标准定价，经过权威鉴定的男士富金大项链，两条真的只要199元。
1: 嗯，反正也不贵，先送一套吧。
0: 欢迎订购。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珠宝现在电视上举办全国

0: 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专柜吊牌价是399元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只要199元。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难得搞一次这么大型的全国品牌推广活动，就是希望更多人购买才能达到推广的效果。为了鼓励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我们就再送您一条同样又粗又闪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同样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表面有金层覆盖。
1: 199元，您买到的不是衣服裤子会穿旧会过时，而是实实在在的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可以一直戴，常年戴，逢年过节送亲戚送朋友也是特别的体面。
0: 190元，您不是搓一顿饭抽一条烟，吃完抽完就没了，而是拿到手整整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是实实在在戴在身上的。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是两条造型经典、时尚大气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十年才有一次这个价格，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1: 您今天199元买到的是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每条重量呢更是超过了40克。这是这么多年才搞一次的活动，我们是破例，破例不按金价来，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真的只要199元，平均每一件只要100块钱。
3: 这么多年才有一次打广告做促销的机会，
0: 不打电话肯定是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观众朋友们，请您务必的大胆打进电话，因为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提出来，而且才199元，您买到的是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想要的话就要抓紧拨打电话了，因为这次全国大型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啊也不可能还获利这么便宜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问问您想问的问题吧。
4: 喂，您好。
5: 什么什么？竟然只要199元就能把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通通带回去吗？
4: 当然，这么大件的抚琴项链，加工费都不止199元吧？这次呢，您看到的精美珠宝，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上电视广告，获利呀！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只要199元，只有这次才199元，只有这档广告才199元，错过的话，这就是您的损失了。
0: 您看都这么便宜了，请务必啊，先大胆的打进电话，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提出来，而且啊我们向您保证，一，如果跟电视上不是一模一样，二，如果没有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三，如果30天内体验不满意直接退换货，才199元啊，您买到的是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
1: 每条重量呢更是超过了40克，
0: 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1: 哎呀，真的太让人激动了，199元您买到的不是衣服裤子会穿旧会过时，而是实实在在的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可以一直戴，常年戴，逢年过节送亲戚送朋友也是特别的体面。
0: 190元，您不是搓一顿饭抽一条烟，吃完抽完就没了，而是拿到手整整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是两条造型经典、时尚大气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十年才有一次这个价格，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6: 你看这款式，这工艺金光灿灿的，多气派，而且啊口感还特别的好。你看这珠圆项链，意义的节节高升，就是给自己讨一个好运气、好福气。一开始我还真有点不放心，结果呢，人家承诺30天里，要是不满意、不喜欢，咱都能退，这我就放心了。
7: 这抚琴首饰啊，我早就想买了，这次正好赶上人家厂家搞活动，才只要199，这么好的机会，我就没多想，赶紧打电话订了一套。没几天呢，人家就给送到家了，竟然比电视上的还漂亮，工艺、款式都很不错。带上它呀，感觉整个人气场立马上来了。
8: 老张啊，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带上这么贵气的抚琴首饰了。
9: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这两大件的抚琴首饰啊，打完了折之后，总共才199块钱。关键是啊，人家厂家为了让咱们老百姓放心，货到之后才付款，而且呀，在这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8: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0: 美珠宝十年才举办一次。

0: 全国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特别在这边提醒您哈，这样的活动啊，我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做，不可能还会破例这么便宜的价格，190元就能买到2条男士附近大项链，您想要问的话就放心打电话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请注意，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珠宝现在电视上举办全国大型推广活动，这次活动啊最大的特点是首次破例给出超低价，这次活动呢我们精心挑选了10年来
6: 卖得非常好的99男士富金大项链，十节竹节造型，再加29颗圆珠，造型经典，时尚大气。
0: 凡是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专柜吊牌价是399元的男士富金大项链，只要199元。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难得搞一次这么大型的全国品牌推广活动，就是希望更多人购买，才能达到推广的效果。为了鼓励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我们就再送您一条同样又粗又闪的男士富金大项链，190元就能买到2条男士富金大项链，每件平均啊才100块钱。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买到是真正的富金首饰，我们向您保证：一，如果跟电视上不是一模一样；二，如果没有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三，如果30天内体验不满意，直接退换货。因为我们精美珠宝也是老品牌了，开张这么多年啊，我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优惠推广活动。您要是喜欢的话，就立马打电话订购吧。
7: 喂，您好。喂，请您说话。
8: 那个，
7: 哎，大哥您好，您是不是想订购我们男士富金大项链？
8: 那个小姑娘，这是不是真的呀？
7: 当然是真的，您不用担心的，这个是真的。只要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呢，2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富金大项链，真的只要199元。
8: 但是我前几天刚去过金店呀，跑了好多家，你们
9: 2条
8: 才199元，这也太便宜了吧！我真不敢相信呢。
7: 您说的是真的，金价呢都是全国统一的标准，但是呢我们精美珠宝自开业以来也没有做过这么大型的全国推广的活动，现在呢更是破例精心挑选了这10年以来卖得非常好的男士富金大项链，2条才199元。您啊幸亏是看到了我们的广告，大哥您放心吧，男士富金大项链都是经过权威机构鉴定，颁发有鉴定证书，上面呢都写得清清楚楚，表面有金层覆盖，精美珠宝传承经典，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好，加上这么多年来才第一次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为了199元砸自己招牌的。
8: 嗯，行，反正也不贵，那我就要一套吧。
7: 好的。喂您好，您听到了吗？
8: 那个，
7: 请您放心，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这关键啊是您不用先给钱的。
9: 什么不用先给钱是吧？
7: 当然您不用有这么多顾虑的，钱呢也是等您确定要了之后，我们再送到您家的时候您再给钱就行了，您现在大胆打电话进来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9: 哦，你这个太便宜了，我有点担心是不是真的富金首饰啊。
7: 您都不用先掏钱，这个怕什么呢？而且这实实在在的男士富金大项链40多克呢，每一件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而且全部都经过鉴定，这个金价呢一般虽然都是按照国际标准定价的，但是这次上电视是在全国推广品牌，我们破例呢不按标准定价，经过权威鉴定的男士富金大项链2条真的只要199元。
9: 嗯，反正也不贵，先送一套吧。
7: 欢迎订购。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珠宝现在电视上举办全国大型推广活动，这次活动啊最大的特点是首次破例给出超低价，这次活动呢我们精心挑选了10年来
6: 卖得非常好的99男士富金大项链，十节竹节造型，再加29颗圆珠，造型经典，时尚大气，
0: 凡是

0: 现在主动打进电话的观众，专柜吊牌价是399元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只要199元。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我们难得搞一次这么大型的全国品牌推广活动，就是希望更多人购买才能达到推广的效果。为了鼓励大家大胆的打进电话，我们就再送您一条同样又粗又闪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同样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表面有金层覆盖。
1: 199元，您买到的不是衣服裤子会穿旧会过时，而是实实在在的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可以一直戴，常年戴，逢年过节送亲戚送朋友也是特别的体面。
0: 190元，您不是搓一顿饭抽一条烟，吃完抽完就没了，而是拿到手整整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是实实在在戴在身上的。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是两条造型经典、时尚大气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十年才有一次这个价格，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1: 您今天199元买到的是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每条重量呢更是超过了40克。这是这么多年才搞一次的活动，我们是破例，破例不按金价来，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真的只要199元，平均每一件只要100块钱。
3: 这么多年才有一次打广告做促销的机会，
0: 不打电话肯定是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观众朋友们，请您务必的大胆打进电话，因为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直接提出来，而且才199元，您买到的是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想要的话就要抓紧拨打电话了，因为这次全国大型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以后啊也不可能还获利这么便宜了。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问问您想问的问题吧。
4: 喂，您好。
5: 什么什么？竟然只要199元就能把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通通带回去吗？
4: 当然，这么大件的抚琴项链，加工费都不止199元吧？这次呢，您看到的精美珠宝，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上电视广告，获利呀！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只要199元，只有这次才199元，只有这档广告才199元，错过的话，这就是您的损失了。
0: 您看都这么便宜了，请务必啊，先大胆的打进电话，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提出来，而且啊我们向您保证，一，如果跟电视上不是一模一样，二，如果没有经过权威机构的鉴定，三，如果30天内体验不满意直接退换货，才199元啊，您买到的是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
1: 每一条重量呢更是超过了40克，
0: 去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1: 哎呀，真的太让人激动了，199元您买到的不是衣服裤子会穿旧会过时，而是实实在在的两条男士抚琴大项链，可以一直戴，常年戴，逢年过节送亲戚送朋友也是特别的体面。
0: 190元，您不是搓一顿饭抽一条烟，吃完抽完就没了，而是拿到手整整两条工艺精美、造型经典的男士抚琴大项链。
1: 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是两条造型经典、时尚大气的男士抚琴大项链，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十年才有一次这个价格，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6: 你看这款式，这工艺金光灿灿的，多气派，而且啊口感还特别的好。你看这珠圆项链，意义的节节高升，就是给自己讨一个好运气、好福气。一开始我还真有点不放心，结果呢，人家承诺30天里，要是不满意、不喜欢，咱都能退，这我就放心了。
7: 这抚琴首饰啊，我早就想买了，这次正好赶上人家厂家搞活动，才只要199，这么好的机会，我就没多想，赶紧打电话订了一套。没几天呢，人家就给送到家了，竟然比电视上的还漂亮，工艺、款式都很不错。带上它呀，感觉整个人气场立马上来了。
8: 老张啊，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带上这么贵气的抚琴首饰了。
9: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这两大件的抚琴首饰啊，打完了折之后，总共才199块钱。关键是啊，人家厂家为了让咱们老百姓放心，货到之后才付款，而且呀，在这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8: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套。
0: 美珠宝十年才举办一次。

0: 全国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特别在这边提醒您哈，这样的活动啊，我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做，不可能还会破例这么便宜的价格，190元就能买到2条男士附近大项链，您想要问的话就放心打电话吧。
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3: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张大爷，
7: 大爷，
8: 哎，怎么意思您？
6: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8: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9: 哟，扫地机器人儿。
8: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6: 这
8: 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1: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0: 谁呀？为谁呀？
11: 为您呢。
1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1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2: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10: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1: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8: 哎，儿子啊，还啊，
13: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4: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1: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5: 老妈。
16: 哦，下班了
15: 啊。
16: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5: 你
1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5: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16: 行，谢谢了啊。
15: 别客气。您
1: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帮我打。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陆司令，
1: 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2: 胆大也没用，门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1: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2: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1: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2: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0: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2: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1: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
2: 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1: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2: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2: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1: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有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 就得这么大。好啊，朱司令，我听着的痛快。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极日要攻打易县。 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来，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 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2: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1: 是，
2: 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1: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2: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1: 校长，首先。 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 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石之城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2: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 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

0: 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1: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0: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1: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0: 讲得好啊，讲得好。
1: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0: 你讲。
1: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2: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1: 是啊，
0: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毒了。
1: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0: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精神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1: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3: 闪开，闪开，喂，闪开，快点，
4: 快，再快点。

总司令，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你。
1: 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
0: 是。
2: 范海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上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亚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
2: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账让他们去拿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0: 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1: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晋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0: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2: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哎，不辛苦。
2: 来喽，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
3: 总，来。
4: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0: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3: 对。
1: 好，
3: 这个鱼月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1: 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3: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您坐，您坐。
1: 哎，
3: 快趁热。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4: 是。您尝。咋样？
1: 好。好吃。
4: 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3: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3: 静茹会全力出击。
1: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4: 总统，
3: 趁热吃。
5: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4: 总督，恕我直言，
1: 讲，
3: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5: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

0: 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胜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
3: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4: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5: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6: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

0: 赵国，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1: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呵呵，恐怕是用对了力气。
2: 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3: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4: 毕氏同志，来来来，坐坐。
0: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
3: 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1: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0: 倔呀。
3: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驻地？
2: 我看不行，于是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1: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5: 嗯，胡涵，东爷的饭还得东爷自己吃。
0: 我觉得毕氏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爷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5: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0: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1: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2: 公益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6: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2: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5: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7: 到，
5: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7: 是。
8: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9: 同志们，
8: 说说东野好英雄，
9: 加把劲儿啊！
8: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星分析三十里，奉的命。
10: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11: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10: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11: 挺着身子，注意安全，
10: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11: 使劲使劲，
10: 早已
11: 无缘了。
10: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11: 刘兄，你干嘛呢？

0: 做出报告。
1: 六九，
0: 敌人急叫你
1: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
0: 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1: 别闹了，
0: 等他大梦。
1: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0: 赛龙虎
2: 是。
0: 就像野马脱了缰，苍穹大怒。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车一发不举，把敌人

0: 这是我们的堡，有炮洞在，大家不用跑，进去吧，进去吧。
1: 好。
2: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3: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4: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3: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4: 阿寒，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0: 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

0: 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

0: 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们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千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

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清楚，城墙或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进攻。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突破口。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1: 明白。
0: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3: 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3: 对。
4: 毕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3: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4: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5: 急于共军
3: 以决定性的毁灭。
2: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就是。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方天镜，你咋了？
1: 指导员，俺想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吧，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主任同志，
2: 谢谢彭总。

0: 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暗网，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
2: 马上联系五连。
3: 是，
2: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2: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去五连。五连在林子队前面，太危险了！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1: 看，看到没有？城墙那边，
0: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指挥人，
3: 是
2: 到。
3: 给我冲！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

0: 炮宗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嗯，
1: 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2: 到。
1: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3: 这，
1: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4: 刚收到的电报。 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1: 嗯，又停下了。

0: 易县一战，浩宗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嗯，是。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佳龙，
4: 哎，
2: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1: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母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1: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3: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5: 这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
2: 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1: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2: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0: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2: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 义县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0: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1: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0: 校长，请放心。
1: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1: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紧。

0: 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
1: 那就是，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2: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1: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2: 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1: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2: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 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1: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2: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
3: 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长春，
1: 是的。
3: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 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我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1: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0: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1: 够了。
2: 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去，去刘世军军部。
0: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2: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2: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鼎盛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1: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2: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1: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2: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1: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笑>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兵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1: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劝降工作暂时中断，
0: 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1: 任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中，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3: 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啊，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亚楼，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0: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我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
1: 哎，哦，老总，
0: 哎，
1: 你还没睡啊？
0: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0: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1: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走。嗯。
1: 哎，你看灯还亮着呢。
0: 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
1: 走吧。
2: 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
0: 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易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
3: 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啊！
4: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洗脑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2: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6: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7: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辽宁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

0: 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1: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2: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2: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3: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
2: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0: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

0: 完，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
2: 这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0: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4: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
0: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
2: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

0: 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1: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4: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
3: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1: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
2: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0: 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1: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一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抓紧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3: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
1: 市面上普通护眼单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类的产品更是卖到200多元，更别说再搭配多种营养的复合护眼产品，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1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2: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
4: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养眼护眼，常年吃，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一家人一起养护双眼，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

0: 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1: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想要养护双眼的家人们，千万别犹豫，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有没有发现啊，有一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健康现象？咱们现在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2: 是，
0: 但是呢，高血脂、心慌、胸闷这类心血管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这就是心血管疾病最凶险的地方。那前期呢，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不疼不痒，哎，就像在我们的身体里放了一个定时炸弹。
2: 是的，哥，真是太让人担心了。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去识别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隐患呢？
0: 别着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冠心病二科主任傅真燕，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彭辉两位专家，为我们答疑解惑，专业科普。有请两位主任。
3: 观众朋友好，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和大家今天能够再次为心血管疾病健康问题做一个交流。
4: 观众朋友们好，两位主持人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健康公开课这个栏目，可以

0: 跟大家一起共同交流健康的话题。
1: 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你们。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心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现在这个心血管的疾病患病率是急剧增高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警惕哪些心血管疾病？副主任，
3: 我们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最高的属于冠心病，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说的心肌缺血，还有一个特别凶险的病叫急性心肌梗死，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心绞痛，还有一个比较凶险的呢叫主动脉夹层，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的瓣膜病，有一些比如说肥厚性心肌病呀，还有一些扩张型心肌病呀，那么还有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先天性心脏病啊，比如说房间隔缺损呀、室间隔缺损呀，那么这些呢都是隶属于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范畴。那么冠心病我们的患病人群也是非常高的，达到1000多万，心血管疾病确实是发病率也越来越高。现在呢死亡排在第一位的呢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4: 原来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问题这么严峻啊，刚刚副主任提到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触目惊心。
2: 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可能老年人中比较常见，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患上了心血管疾病。那彭主任，有哪些高危因素容易让我们诱发心血管疾病？
0: 现在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后，我们各种脏器的老化，包括血管老化以后，它会带来一些血管性的疾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发现由于这种营养过剩以后，不仅带来皮下脂肪的增加，同时还会导致我们血脂的一个升高。在这种饮食结构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也会导致很年轻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加上生活节奏的增快，焦虑紧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会伴随我们出现加重代谢综合症，会很早的出现血压的升高，那么最终呢会导致我们心血管疾病会发病率前移。
3: 我觉得彭主任说的非常对，现在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确实越来越年轻化了。那么其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啊，这个
1: 不良的生活习惯。
3: 不良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熬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这个工作压力啊，这三方面的因素也是我们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方面。
2: 那看来心血管疾病是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刚才彭主任也提到了高血脂是心血管疾病核心最危险的因素之一。那么副主任，高血脂会对我们的心血管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3: 首先这样，我给大家先普及一下，我们的血脂呢常规的生化单里面有四项，一个呢是甘油三酯啊，还有我们的总胆固醇，还有第三个是低密度脂蛋白，第四个是高密度脂蛋白。那我们作为最关注的一个靶标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坏蛋白，就是它会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当一个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内皮稍微有点受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高血压了，这个大量吸烟了，或者是天气寒冷了，那么这个内皮细胞如果破损了一点的话，这个坏的脂蛋白就会钻到我们的内皮下面，形成一个直密大小的一个小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呢，它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沉积到我们的内皮下，这个斑块呢就越长越大。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缺血，比如说我突然的一个血压没有控制，或者血糖又特别高，或者熬夜的情况，我们的斑块呢也会发生破裂。我们有自身的这个修复机制，那么血小板一看哪个地方血管有点破了，内皮破了，它就会跑过来，想把这个破口呢把它封住。但是这相当于是一个双刃剑，封住了破口以后，但是我们血小板越积越多，会把整个管腔呢给堵塞，那么堵塞呢就造成了我们特别危险的心肌梗塞脑梗塞，那这样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们在最终的源头上还是要把这个引起我们的小的脂粒的这个聚集的斑块的低密度脂蛋白，要把这些血脂要控制下来。
0: 如果你已经出现动脉硬化斑块了，希望这个斑块消退的话，我们首先就希望这个血脂能够更低一些。为什么呢？就

0: 好比是我们一个水管，如果这个水管上面已经有一些这个毛毛糙糙的，那么它这个水呢就要足够的清澈，可能才能起到这个清洁管壁的作用，才可能让这个水管不进一步的堵塞。但如果你的管壁非常的光滑，功能非常的好，那么这时候血脂可能你在3.几，不超过3.4还是比较安全。但如果你已经有危险因素，你的管壁功能又不好，弹性又不好，又很毛糙，那么你的血脂可能超过2.6，它就容易在上面沉积，然后就会堵塞，导致出现斑块。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群进行一个分层，如果你危险因素越低，那么你的血脂没有箭头，你在安全范围。但如果你有一些危险因素，比方说你已经肥胖了，比方说你还抽烟，比方说你已经有高血压或者是血糖的异常，这种时候就代表你的管壁功能这个时候已经存在一些危险因素，可能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胆固醇在里面的沉积。那么我们就希望这种时候血脂水平更低一些，对这种患者才是更安全。
1: 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血脂达标，它是因人而异，不是一概而论的。那么副主任，我们怎么快速判断自己属于哪个分层阶段？
2: 大家一定对这个血脂的这个化验单的解读呢，要有一个分层的概念。分层以后呢，我们对不同的人群呢，对他的血脂的达标呢，有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基本上是分为4层啊。那么低危呢，它就是绿的，你看标志的，那它就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一个健康人群。那么小于3.4就够了。在正常一个范围内，我可以正常的吃啊、喝呀、运动呀、工作呀，这个不受影响的。那么如果我们血管已经有轻中度的狭窄了，而且已经有一些危险因素了，就是刚才像彭主任讲的，他吸烟，他有高血压，那么肥胖，体重指数也很大，包括有一些肾病，那么比如说女性大于55岁，男性大于45岁，那么他的这个轻中度的人群呢，小于2.6就足够。比如说他已经发生过心梗、脑梗，甚至搭过桥、放过支架，这个就属于我们极高危的人群了啊。你有糖尿病，你看哪怕是年龄大于40岁，它直接就划到极高危的人群。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要降到1.8以下。那么多次发生心肌梗死、脑梗也是。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叫做超高危的人群，那他的血脂的要求呢要更低，要1.4以下。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不同的病人分层以后，基本上是分这4个层以后，那么他的这个目标值也不一样，这样的话可以这个动态的管理，所以说这样呢更科学啊。
3: 我看这个风险分层图，我看到肥胖人群它是属于一个中高危人群，那像我这样我觉得身材还可以，就是不算肥胖人群啊，吃的也是比较健康，那我是绝对安全的吗？
1: 其实这就是民间大家普遍的一个想法，就是胖人会高血脂，瘦人可能不会。
0: 对，这也是很多老百姓都会这么去想。那么皮下脂肪跟我们血液中的血脂它不是成平行关系，有几个原因。一个呢，皮下脂肪真的不代表我们血脂的水平。第二个呢，我们血脂除了跟我们饮食相关，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遗传基因。对，我们的胆固醇是哪里合成？是我们的肝脏合成。我们肝脏可以利用你吃的白菜、萝卜、土豆、米饭，就能合成胆固醇。所以说呢，你的饮食的贡献力在我们尤其是胆固醇的水平只占到10%到15%，你每天吃糠咽菜，你的血脂顶多降幅也就在10%几。你如果血脂降幅，你看我们这要求要达到50%的时候，我们需要抑制我们肝脏的那个酶。所以说呢，我们肥胖不代表着血脂高。所以瘦人不代表着你血脂就不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血液的一个筛查，才能知道我们血脂的水平。
1: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胖瘦来衡量是不是血脂高。
0: 对，
1: 那顺着这个危险分层往下看啊，会发现冠心病患者是极高危人群啊， 那副主任，这冠心病有什么样的症状？我怎么判断？

0: 那我是不是患有冠心病呢？
1: 他的症状不像他的描述的是痛，很多人说，哎，我这不疼呀。比如说你心慌、心悸、胸闷，然后气短，这实际上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冠心病的一个症状。有些人甚至表现的是什么呢？牙疼啊，或者是这个吃的东西感觉食道有辣子面的感觉，或者有这种卡脖子的感觉，这种呢都是一些心肌缺血、冠心病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不同的人他的表现不一样。只要你这个心全区有各种不适，那么我们都建议还是要及早到医院来看一下。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心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那么，很多人在发现血脂高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需不需要吃药？"那么，彭主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进行药物干预？
2: 那么很多患者呢，有的时候他问的不是吃药，而是他认为我血脂高，我是不是要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我是不是不吃油腻的食物，我血脂就能降到正常？那么其实这是有一个误区在这里边。如果你只是一个非常轻微的一个升高，如果你能非常好的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也可以，因为坚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可以我们血脂降幅大概10%左右。如果你是三，降10%降到2.7。但是如果你的血脂已经非常高，那么良好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也不能很好的坚持的话，那么这种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于一些药物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的血脂降幅达标，才能起到减少动脉硬化斑块形成，或者是逆转动脉硬化斑块的这么一个作用。你血脂降低了，你没有感
1: 没有
2: 觉的。
1: 感觉
2: 你血糖高、血压高，可能你会有不舒服，但血脂高你没有感觉。只有到医院化验，你才会发现。所以病人会问我血脂降到正常，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吃药了？我只能给他回答是，按照目前现有的药物是需要终身去用药，还是需要去终身的管理和控制？
1: 我们刚看到了风险分层人群啊，那是不同的人群，他们都用药也是有讲究的吧？
2: 对，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低危人群，降幅不要那么高，我们可以单用一个药物，就是目前常用的口服的他汀类的药物还是可以，但是它降幅呢，比方说可能只能达到30%-40%。但如果你是一个高危或超高危人群，需要降幅达到50%的时候，单用一个药物可能就不能达到我们这个降幅，可能就需要联合用药。联合用药里面就包括我们新型的一些抑制剂。
1: 明白了，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首先是去科学的分层，然后精准的去干预啊。说到这个药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宣传称可以降血脂的那种药物啊，比如说是茶饮呀，然后养生冲剂呀。我想问一下傅主任，这些所谓的这些保健品可以起到这个降血脂的作用吗？是靠谱吗？
2: 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大家确实也很关注，但是一定要区别对待。这个保健品吧，它是健字号哦，就是它是能够起到一种可能起到一个预防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鱼油，确实它能够起到降甘油三酯的一些作用，包括我们一些中药的红曲，它确实也能降这个胆固醇的一个作用。你如果是属于这个病人的群体的话，那么我觉得肯定还是要用专业的降脂药物来这个进行干预，合理的用药啊。
1: 还有一种现象，那就是跟风去买药，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可能出现的多一点，比如说
0: 从众心理。
1: 对，跟朋友聊天啊，说那个朋友也是血脂高，然后这个妈妈呢，听到那个朋友最近吃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降血脂的一个药物之后呢，她就觉得哎，是不是我吃也会管用？然后给自己的子女打电话，让他给他买那种药。
2: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危险分层，你都在极高危组了、超高危组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去跟我们专科医生要就诊，然后呢给予专业的指导治疗，就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种情况，不能跟风
1: 所以呢，妈妈们选药的时候不要盲目啊，一定要谨慎。
2: 对。
0: 日常生活当中，低脂饮食我们该怎么吃呢？
2: 对，这是很多老百姓都非常关心的。

0: 一些问题，老百姓更多的关注低脂饮食的时候，他关注点在于我不吃那个肥肉，但是他往往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他在烹饪的时候，老百姓说的这个清油，那么这个食用油往往也是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凶之一，这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那么蛋白质的摄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你摄入必要的蛋白质和一些，尤其是动物类的胆固醇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那么你需要控制一些胆固醇的摄入，比方说我们的动物脂肪啊，肥肉，大家提到的，还有一些动物的内脏，因为动物内脏里这个胆固醇含量也比较高。此外呢，你需要摄入一些优质的脂肪酸，就是深海里面的鱼，它富含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是对我们人体是有益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我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胆固醇和这个血脂成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摄入一些，比方说白肉，就是我们说的鸡肉。另外一个呢，可以摄入一些红肉，但是每天建议不要超过100克这么一个数额。所以我们建议这个烹饪方式要适当的调整，可以考虑你吃这个新鲜蔬菜的时候，建议用蒸呀，或者是白灼的一些方式，这样就会大量的减少我们对食用油的一个摄入。这也是我们平时可能比较忽略的一点。
1: 我们得选择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
0: 对，
2: 如果大家经过3个月或者半年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比如说低盐低脂清淡饮食呀、戒烟限酒呀，或者是运动减重，哎，这些如果血脂仍然没有降下来的话，那么3个月啊，你一定要到这个医院再复查一下血脂，然后跟我们专科医生要沟通了。
3: 很多确诊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对于他们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有2个。第一个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比较严重的冠心病患者是否需要，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冠心病就痊愈了，可以一劳永逸了？
2: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来看这个模型啊，橙色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前降支的动脉，绿色、深蓝色的呢是我们的静脉系统。那么前降支呢，实际上是我们心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给心肌供血的血管。哎，急性心梗的时候疼了，血管完全堵塞了，哎，支架放完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好了。那么以后我也就不管了，什么药也不吃了，又开始胡吃海喝，生活方式也不管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一般我们急性心梗的病变呢叫罪犯病变，那么支架呢往往是把这个最严重的罪犯病变给解决了，比如说它狭窄的85%以上的，我们一般用支架就解决了。但是有很多一部分叫非罪犯病变，它只有50%的狭窄，只有70%的狭窄。那你说这些病变你就不管它了吗？那也许有一天它慢慢这个斑块会越长越大，又把血管给堵住了。所以我们呢，这个支架放完以后，其中后面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叫做药物治疗。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把2个抗血小板的药物要吃好，就是让我们的血栓不要再长了。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降脂的药物。第三类药物呢，就是我们的PCSK9抑制剂啊，它呢是保护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因为受体要把这个血管中的血里面的胆固醇运载到我们的肝脏里，来降低血里面的胆固醇。所以这三大类的降脂药物也一定要跟上。如果说是我们只是解决了罪犯病变，而不去管那些非罪犯病变，那么这些非罪犯病变后面呢会越来越严重，又造成我们的再次的心梗。所以支架放完以后的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两位主任刚提到的这个支架手术啊，近期呢我家有一位老人就是做了这个支架手术，那手术之后他一直要吃药吗？手术之后那些养护他应该注意些什么？
0: 那么术后呢，除了要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药物治疗以外，那么生活方式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 我做手术了，我回家就得养着，就不能动了。

0: 这个是比较错误的。其实你血管开放了以后，你的心脏供血更好了，反而能支撑你去面对后续的工作或者生活。所以呢，不是说放完支架回家就要躺着，反而你能比以前进行运动锻炼要更加的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能正常的面对一些工作和生活。所以不需要在家躺着，可以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第三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应该怎么吃。吃的方面呢，低盐低脂，高盐的摄入就会增加我们的血管损害。还有一个年轻人非常关注的，控制体重。低盐就能帮助你控制体重，就能帮助你减轻你的血压。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我们的血脂。那么低脂呢？除了我们要控制动物的脂肪以外，食用油的摄入也要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管控，才能非常好地去让我们的血脂达标。此外呢，其他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吸烟。吸烟以后会让我们的血管壁非常的，因为你的血管壁毛糙。所以这个胆固醇在你的血管壁上沉积，越沉积越多，越沉积越多，导致管腔的狭窄和堵塞，带来的一组综合症，我们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那么堵得严重了，我们单靠药物很难短期给它开放，所以我们需要置入支架，让它管腔迅速的开放。那么之后呢，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适度的运动，然后加合理的药物干预，共同作用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还有一种情况，我发现身边的很多有些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变得格外的小心，在日常生活中做什么事情就是小心翼翼的，这是一种心理负担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格外的小心呢？
0: 其实是患者的一个误区，这是他的心理负担。往往我们治疗以后，我经常给患者说，通过治疗，你处在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状态，你反而可以正常的去工作和生活。比方说，大家生活中会碰到身边一些非常年轻的一些患者，突然出现了一个心脏性事件，而且非常严重，突然出现了心脏性猝死。那么这些患者呢，往往就是前期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危险因素没有去管控，比方说熬夜，比方说抽烟、酗酒。那么在这种危险因素之下呢，他突然爆发了一个心脏事件。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呢，如果能及时就诊，他通过干预以后，同时进行一个这个支架干预和药物干预以后，反而他可以去进行适度的运动锻炼，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时候反而是更加安全。不是说你到医院置入支架以后，你更加的不能动了，在家里只是静养，不能去下楼，不能去运动，不能去打球，不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很多患者的一个误区。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0: 是这样的。
2: 实际上，医疗的进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正常的工作生活。他去上班，他去旅游，他去跟朋友打打球、游游泳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是为了他更好的生活。
3: 那有时候，当我们康复之后，我们走出去活动一下，反而更有利于我们的康复。
0: 对，是这样的。
3: 经过两位专家全方位系统的讲解，让我们理清了血脂管理，还有这个心脏养护、疾病筛查、手术养护的核心知识点，帮我们破解了养生诊疗的一些误区。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提上一份健康建议。
0: 血脂高呢，我们目前认为它是一个无声的一个杀手，它可能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带来的危险却是我们全身血管的问题。如果聚集在脑部，可能会导致我们脑血管的堵塞，导致我们的偏瘫；如果聚集在心脏血管的部位，可能会严重导致我们心肌梗死；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肾脏，可能会导致我们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你的血管

0: 加的健康，更加的年轻态，那么你就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一个血脂的筛查，早期发现，早期管控，保证我们的血管永远年轻，永远健康。
1: 说实在，高血脂和高血压、高血糖比起来，它对我们冠心病发生心梗、脑梗的贡献力是排在第一位的。控好这个血脂的这个主题，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大家一定要及早的从生活方式上来进行干预，低盐、低脂、清淡饮食，这是一方面。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戒烟要限酒。那么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太多了，大家一定要迈开腿就是要多运动，一定要控制体重。我觉得把这三方面做好了，那么你的血管健康的这个目的呢也就达到了啊。
2: 感谢副主任彭主任的专业讲解，让我们掌握了科学控制、精准护心的实用方法。
3: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知识点还是挺多的，从开头的冠心病的年轻化，然后不同年龄段的人心梗的一些差异，再到不同的人选择的检查方式，然后最后的支架术后的一些养护，我觉得每一个知识点都特别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通俗易懂，非常实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养心护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起给大家说再见，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7: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7: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8: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9: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7: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1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

0: 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下午闭幕，展会期间创新气息扑面而来，新产品新技术集中首发首秀，成为一大亮点。
2: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推介会，100余家国内外企业聚集于此，深度探讨新疆内外贸产业发展潜力与跨境物流配套优势。那么在这场推介会中啊，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首发上线，成为最受企业客商关注的创新成果。
3: 天山号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面向亚欧打造的核心物流品牌。今年天山号多式联运品牌班列的发运总量已突破全疆本地班列发运总量的75%。如何持续让通关更顺畅，监管更无忧，商贸物流集团通过实施人工智能加战略破题。
4: 天山号智慧观物系统具备 AI 智能识单、全链闭环管控、新疆高频业务专项优化等优势，可显著压缩通关时长，提升申报准确率，助力外贸企业降本增效。
5: 这种创新通关更顺畅，我们竞争优势就更强了。
3: 在文旅融合专区，新疆农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携全系列优质农牧产品亮相，西域春乳业就首发了酸奶、奶皮、奶粉三大系列8款产品，引来众多客商品鉴。
6: How's feeling about this?
7: Whatever.
8: 通过展会的聚集效应，叫响新疆奶业的品牌。这几天新产品的招商情况也出奇的好，已经有国内外40多家客商和我们进行了业务洽谈和交流。
2: 在室外展区，这两台没有驾驶舱的车是新疆机场集团与企业共同自主研发的行李转运、垃圾转运自动导向车，均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正式首发亮相。
3: 目前这两款车型已经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完成压力测试，即将规模化投运。
9: 两款 AGV 呢都配套云端智能调度平台，让机场地面运营管理更加智慧高效。本届博览会上，来自阿联酋的代表团也专程实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加速推出适配当地机场运营标准、客流场景的智慧产品，争取早日落地海外项目。
1: 连日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以实打实的供需洽谈、经贸对接、对话交流，为中外企业搭建起桥梁，拓展更大合作空间。
10: 6月28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农产品及食品产业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围绕食用油、乳制品、特色邻国等品类展开重点推介及交流洽谈，
11: 认识到更多国内国外的合作商，已经跟那个蒙古国签订了一个大的这个出口订单，大概一年的销售接近1000万。
10: 新疆对外贸易活力持续释放，企业对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大幅提升。为此，本届博览会举办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应对交流会，邀请外贸物流企业、律所、行业协会与跨境商贸从业者，针对企业跨境投资、国际贸易合作中遇到的法律纠纷、商事争议等交流了解决方案，分享了涉外风险防范经验。
12: 我们邀请了主要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由新疆的涉外律师进行解决。现在已经有6家律师事务所在中亚建立了13个分支机构，广泛的服务咱们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10: 博览会也为新疆文旅产业、体育产业走向世界大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在6月28号举办的文化旅游产业对接会上，新疆文旅企业围绕优势资源、跨境旅游合作等内容花式推介，收获满满。新疆体育局首次独立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集中展示了新疆体育产业成果、特色赛事与民族体育文化。
13: 希望呢，通过擦亮体育金名片，提升新疆体育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深化体育加旅游融合，激发产业新动能，更加希望呢，通过现代体育与民族传统体育

0: 促进民心相通。
1: 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组委会进行了绿色电力交易证书、碳中和证书交付及绿色展台表彰颁奖。本届博览会坚持零碳办展，从源头尽可能减少碳排放，绿色能源替代是其中的核心亮点。展会期间，展馆照明、空调设备运行等全部场景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
2: 此次参与交易的绿电全部来自新疆本地，全面保障场馆的全场景用电需求。本届博览会预计消耗绿电150万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904吨。
1: 从源头减排到最终实现碳中和，离不开精准的碳核算与碳抵消。所谓碳中和，就是通过使用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等措施，抵消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本届博览会同步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台搭建、无纸化会务办公、垃圾分类回收、低碳出行引导等系列减碳举措，最大限度压缩办展全链条碳足迹。
3: 像我们的展台，我们都是要带回企业内进行一个二次利用，不会导致浪费的情况。
4: 经全维度专业核算，本届展会办展期间共计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7030吨二氧化碳当量。博览会通过新疆碳排放中心平台合规购置并足额注销减排量圆满完成了碳抵消全部流程，正式获得碳中和认证。
1: 本届博览会还专门设立了绿色发展专区，集中展示了新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低碳装备等前沿技术与产品，让绿色理念贯穿展会全程。
5: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举办期间，新疆税务在展馆内搭建税路通新丝路税收服务驿站，为参展企业和境外客商提供一站式便捷办税服务。针对展会涉外特点，税务部门还成立了多语种税收宣传队，提供中英俄哈等多种语言咨询服务。
6: 在展会现场就能咨询涉税疑问，很方便，工作人员专业细致，为我们开展跨境商贸业务提供了帮助。
7: 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参展期间的发票开具等问题开展了合规指引，确保每笔收入、每项成本都有清晰合规的依据。
5: 本届展会，新疆税务还首次推出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境外旅客在展馆内购买符合离境退税条件的商品，可当场办理退税手续。
8: 顾客购物结算后，出示护照并选择支付宝退税，手机系统会自动调取消费信息并生成退税码，工作人员扫码后，顾客在手机上完成预售权确认，退税款便会实时转入其支付宝账户。
5: 6月28号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展演剧目《诗乐舞大国芬芳》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大国芬芳》以中华诗酒文化为核心内核，选取刘邦、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历史典故，融合诗词、音乐、舞蹈、书画、戏曲等元素，通过打造诗乐舞三位一体，让千年文明以现代舞台艺术活起来。
9: 用舞蹈和音乐把诗词典故变得鲜活可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美，也让我更喜爱这个国风的艺术。
10: 舞者呢，很能深刻的去表达这些诗里面的一些情感，呈现出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的一个文化，然后所带来的一个美感，陶醉在其中。
5: 诗乐舞大国芬芳自2018年在成都首演以来，已三度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并赴美国、英国、德国、希腊等多国巡演。今年截至6月中旬，中央财政已下达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3952.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民生是财政支出的重点。今年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转移支付资金968.1亿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依托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眼下轮台县正对6个乡镇134公里老旧供水管网实施全面更新升级。
11: 不具乡村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由小解决我县部分乡镇老旧管道老化破损、供水需要不足等民生永续突出问题。
5: 为积极争取重大建设项目资金支持，自治区财政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聚焦中央预算内投资预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方向，加强项目

0: 目谋划储备和申报力度，持续加码新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领域，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前六月，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7.9亿元，持续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推动高标准农田、三维工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提升了发展的韧性。
0: 同时，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中央财政下达自治区中央基建投资预算92.6亿元，重点支持自治区实施教育扩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文化传承、民航设施等领域重点项目实施，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双向发力，更好地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2: 连日来，天山南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激励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3: 这里呢是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的入口处，虽然这会儿是刚刚开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前来参观的市民朋友们是络绎不绝。通过这一场浓缩新疆70年的发展足迹的展览，来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和思政课。
4: 七一前夕，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迎来参观高峰，展厅内1600余幅珍贵图片、1400余件实物模型、150余个多媒体场景，全景展现了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的辉煌成就。
5: 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带着大家一步一步干出来的。我想说，我们年轻一代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日子。
4: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展演活动，全体干部职工以自编自演的节目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在阿克苏市和阿赫齐县，庆祝建党105周年歌咏比赛激情唱响，唱出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在乌苏市，庆祝建党105周年塔城地区老干部专场文艺晚会精彩上演，以合唱、情景剧等形式抒发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怀。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走进呼图壁县，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们深入乡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古田会议精神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6: 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心里特别亲切，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建设我们的村子。
2: 今年48岁的热兹万·古利·沙吾提有着18年社区工作经历，转任街道干部后，他依旧脚步不停下沉一线，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忧，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7: 近期身体怎么样？
8: 身体很好。
7: 你保姆呢？
4: 80多岁的王富生一直独居，热兹万·古利·沙吾提一有空就会来看看老人。得知家中保姆临时请假，他赶紧给老人介绍了金色晚霞养老助餐惠民政策。
7: 大湾街道目前有4个主餐店，60岁以上的乌鲁木齐户籍的人可以申请这个。你看，每名老年人每月有150块钱的标准来试试。
8: 经常到我房子来看我，宣传党的政策，生活上也经常关心我们呀。
4: 大湾街道下辖5个社区，总面积3.2平方公里，楼栋分布、居民情况、商户业态，这些热兹万·古利·沙吾提都了然于心。
7: 坐在办公室就了解不了群众的真实的诉求，到小区、到单元、到家中了解群众到底需要什么，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
4: 真情服务群众，办好暖心实事。热兹万·古利·沙吾提坚持把支部建在小区上，小组落在楼栋里，将社区党员干部和居民党员混合编组，直面居民，全力协调解决大家的诉求。他牵头组建5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设立红色爱心站，常态化开展送医问诊、便民帮扶等志愿服务。
7: 基层工作没有什么大的诀窍，真心真情、用心办事就是最好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多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带着真情解决群众的烦心事，同时认真宣传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真正的得到实惠。
2: 日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东小麦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10万亩区经过实收测产，10万亩区平均亩产

0: 达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大面积单产新纪录。
1: 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团、二团、七团严格按照相关粮食高产创建测产办法，对冬小麦高产创建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十万亩区进行实打实收产量鉴定。结果显示，百千万亩级

0: 48.54公斤，十万亩级平均亩产733.37公斤。
1: 这三个团队这几年的测产的田间呢，表现都非常好，最高的亩产达到800多公斤，万亩片呢，还千亩片，还有十万亩片，都达到700公斤以上。这个在咱们全国的这个小麦，高产条件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了。
0: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冬小麦种植面积44万亩，当地通过选用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小麦品种新冬55号、阿农冬6号，加强全程精细化管控，推动小麦单产大幅提升。
2: 6月28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6轮的6场比赛全部结束，5支球队提前晋级8强。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重温那些燃爆全场的破门瞬间。
3: 6月27号，北区赛场，伊利队客场挑战塔城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前国青队长乌提库尔艾山基敏补射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南区焦点战中，喀什队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梅开二度，伊克伞海利里凌空抽射锦上添花，3-0战胜哈密队。6月28号的比赛中，博州队伊利达纳艾伊亚特率先破门，仅过2分钟，昌吉队独臂少年凯塞尔哈斯木江以一粒精彩进球扳平比分，点燃全场。吐鲁番队18号球员买尔旦图尔迪单刀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乌鲁木齐队77号穆海麦提米尔阿利木江连过3人后冷静破门，贡献精彩进球。根据赛事规则，南北赛区积分前4名共8支球队晋级淘汰赛。目前，南区喀什队、阿克苏队、北区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已提前锁定名额，剩余竞技门票花落谁家，第7轮比赛见分晓。
2: 随着第6轮比赛结束，7月4号、5号，江超联赛将迎来常规赛最后一轮比拼，多场焦点大战将决定各支球队的最终排名。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赛事安排。

0: 英超联赛正在火热进行，而赛场之外另一个全民参与的舞台也同步拉开了帷幕。联赛组委会日前发布《我的英超联赛故事》作品征集公告，邀请每一位热爱足球、热爱新疆的普通人，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属于你的英超联赛记忆。
1: 本次征集面向资深球迷、摄影达人、视频创作者、学生、教师、媒体人等社会各界人士，作品分为图文类和视频类两大类别。图文类要求文字配原创实拍图，可写球迷故事、观赛感悟、赛场趣事，也可介入英超联赛与城市烟火、足球与新疆文化的交融，字数3000字以内。视频类则涵盖观赛 vlog、 高燃混剪、赛事纪实、创意二创等，清晰度不低于 1080p， 单条时长不超过10分钟。评选采用三期评选加终极评选双轨机制，7月、9月、11月各设一期评审，每期图文视频类各评出1、2、3等奖，共12件。联赛全部结束后，再从分期获奖作品中择优角逐年度终极奖项。征集持续至8月9号。用镜头定格激情，用文字书写热爱，你的英超联赛故事等你来投。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昨天是第三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在乌鲁木齐举行2026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新疆活动启动仪式暨特种设备实验室开放活动。截至2025年，新疆共登记各类特种设备42.7万台。
0: 日前，克拉玛依文学馆开馆暨第七届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启动仪式举行。文学馆及文献典藏、成果展示、文学沙龙、阅读推广等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克拉玛依文学周品牌，常态化开展作家驻馆、作品讲评、人才培训等。6月28号，文润天山大讲堂新月会全民阅读活动走进乌苏市，通过主题分享、亲子对谈等形式，将自然科普与儿童阅读启蒙进行融合，培育孩子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风尚。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

0: 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

0: 早就守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阿叔，你要我去哪？
1: 回老家，回你阿爸阿妈身边去。
0: 我阿爸让我出来就是和阿叔学厨艺啊，还没学好，阿爸一定会骂我的。
1: 不会，不是还有阿公的吗？你这包袱里有一封我写给你阿公的家书，我跟他说了，是我让你回去的，你阿爸看了他不敢骂你。
2: 阿叔，我又没做什么错事，
0: 你为什么赶我走呢？

我是你亲阿叔，我其实是想你阿公啊。我最近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你看看我，我要照这么下去，就该生病了。 所以，我想让你回去带几个钱，交给阿公，这样我心里就可以安心一点了，明白吗？那我还来吗？来啊！你先回去待一段时间，到时候你想来，你就再来。那好，那我明天再走吧。不用等到明天了，现在就走。我呢？ 也没几个钱，你把这些钱带回去交给阿公，路上千万别漏财，让人家看见了啊！我知道的。

0: 叔，钱都被你们抢走了，就放我走吧，就放我走吧。
1: 孩子，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仅把钱还给你，我再给你加三块大洋。
0: 好，好，我一定说实话。
1: 那你告诉我，叔叔是不是共产党？
0: 什么是共产党？
1: 你小子，
0: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真的没见过什么共产党。
1: 行，我再问你，你叔叔白天在这等什么人呢？
0: 我和叔叔天天等着吃饭的客人，没客人开什么饭馆。
1: 那你叔叔为什么非让你从后门溜走，找谁去啊？
0: 找我阿公。
1: 你阿公？阿公是谁呀？
0: 我阿公是我阿爸和阿叔的阿爸呀，他在老家呢。叔叔说想他了，让我回去看看阿公。
1: 那你阿公多大岁数了？
0: 我也不太清楚，好像年龄很大了。
1: 让你回去找你阿公，为什么不白天走，非要晚上从后门偷偷的走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想走啊，可叔叔非要我走，我都从正门走了，叔叔又把我拉回来，让我从露台上走。叔叔还让我什么也不要问，我问了他也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
1: 看来这孩子什么都不知道，先关起来，等抓到他叔叔以后当面对质。
2: 是。
3: 大哥，这个是那孩子的东西，他说的应该都是实话。
4: 撒谎是人的天性，谁家的孩子不撒谎？
3: 不过这个孙同阶现在安排后事，想必他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
4: 嗯，
3: 大哥，以防万一他跑了，我现在先把他抓回来。
4: 笼中之鸟有什么万一的？我就担心我们真的想钓到那条大鱼溜走了。
3: 别说是人，就是连只耗子钻进同天饭店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4: 他要不钻呢，你盯着有什么用啊？封锁进出大部的交通，全程戒严。
3: 大哥，那这个孙同阶怎么办？
4: 您去吧。

父亲大人膝下，儿有流言，儿有今天，不忘父母养育之恩。然而儿有不孝，未能尽到赡养父母之责，因参加革命而东跑西颠，请父亲大人原谅。万一吾被国民党杀害，万请父亲大人和族里亲人不要过于悲伤。吾是为革命而牺牲的，组织会关心你们。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人更要活得值点。倘若碌碌无为，那才是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吾坚定理想和信念，永不叛党、叛国、叛人民。请父亲深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苦人一定能翻身得解放，都会过上好日子。以上是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父亲说的心里话。恭请进安，南通街贵宾。

0: 喂，
1: 瑞英啊，三分钟之前收到了上峰的敕令，虽然没有点名道姓的说我们，但我总觉得这巴掌是拍在我们脸上啊。
0: 中共已经把无线电器材和人员都托运到了赤区，
1: 你明白就好。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中共的人员和器材是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老李。

0: 听见了吧？我也奇了怪了，共产党是鸟啊，他们飞过去的吗？你们这么多检查站、军警、党务人员，都还不如田间的一个稻草人，还能吓唬吓唬鸟。不是还有事要汇报吗？说。
1: 什么酷刑？什么手段全用了，可他什么都没说。
0: 这是他写的遗书，说明他知道会死，而没走。我们党国怎么就找不出这么一个视死如归的人？更可怕的是，共党不止一个孙同杰。黑子，你教教我，我这个活应该怎么干？
1: 老板，你也别太自责，下次绝不会有纰漏。
2: 不是下次。

0: 曹院长，不打扰您吧。
1: 不打扰。
0: 快，
1: 陪我待会儿。来。
0: 别人啊，送了我两包永定万饮茶，我想着您好喝茶，借花献佛了。
1: 好。
0: 曹院长，
2: 我听说你们侦缉队把那个同天饭店的老板给抓了。
1: 应该死了吧？
0: 死了？哎呦，这看来真有问题啊。
1: 能不能不聊死人，我们聊聊那个活着的周成？
0: 这也怪我没有财运，我要是把那个周成活着抓来见您，您还不得赏个三五十大洋的呀？
1: 一条漏网之鱼值这个钱吗？
0: 好茶呀，您这个。

0: 目前东北、华北几条交通线都遭到了国民党侦缉队和特务处的破坏，只有经香港、广东、福建进入苏区这条距离最长的交通线
1: 还在保持着安全运行的状态。
0: 可是你我谁也不能确保今后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2: 我不同意。
0: 你的意思是说，
2: 这是必须对党中央做出的承诺，每个交通员都深知自己的使命，关键时刻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交通线的安全。我们有很多同志用实际行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这条交通线至今为止还没被敌人破坏。南方局的每个交通员对党都是最忠诚的，我们不会忘记使命的。
0: 好，文彦同志，知道吗？我这次把你紧急召回上海，就是想亲耳听到你的决心和你的态度。文彦同志啊，形势发展是越来越紧迫了，中央交通线可以说就是我们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唯一的一条血脉，毫无夸张地说，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2: 接下来是不是有更重要的转移任务？
0: 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就是武浩同志未雨绸缪，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重大变故而留下的一条后路，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变成了事实。这次党中央转移的不是个别人员，而是全部机构。
2: 看来我的计划要提前了。
0: 你的什么计划？
2: 孙同济同志牺牲了，茶阳交通站缺少一个重要的联络点，我要亲自走一趟，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
0: 好，我也正在建议交通线需要建立经常性的巡视制度，必须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保持健康才能够血脉畅通。
2: 我立刻安排对整个交通线进行一次巡查。对，转移任务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还要等到中央做出决定，我也在等武浩同志的通知。

0: 寻人启事，这病号马乱了。报纸上经常都有寻人启事。今天的报纸上是不是登的一个父亲找第六个儿子的启事？这样，报纸送你，你自己慢慢看。
1: 谢谢啊，
2: 青年同志，我们有大半年没见面了。
1: 是啊，通知我来接人，没想到接的是你。
0: 这结局清晰吗？
3: 老彭啊，你不也是大老远的从汕头赶来的吗？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不分远近。嗯，
0: 我跟孙同杰同志没见过面，但是他宁死不屈的精神，说明了我们共产党的交通员对党的忠诚。 他是我们交通线上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

0: 二位小王，
1: 中央交通局的领导向我传达了党中央和五号同志的指示，中央决定分批向根据地转移中央机关人员，其他几条交通线都已经受到了破坏，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现在成为了唯一的通道。林峰同志要求我们这条红色血脉必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担负起转移人员的重任，并万无一失地确保所有转移人员的安全，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
2: 听起来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交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迅速动员交通线上的每一位交通员，为完成这项神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做好准备，迎接各种挑战。

0: 这个地方的地势是我们查阳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清泉，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我正在想这件事儿，正好借这个机会听听二位的意见。我想从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脱身出来，全力以赴地加入到交通站的工作。你这个决定需要点勇气。
1: 你从地方组织的领导岗位退下来，等于降了好几级啊！
0: 我们参加革命，可不是为了当官发财，一切从工作出发。
2: 你看看，有清泉同志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保证啊！
0: 嗯，
1: 查阳不能一日无战，既然决定了，就早点着手做准备吧。
0: 我老父亲在查阳镇上有家通风食杂店，那是家老牌小店了，最能遮人耳目。我想啊，把查阳交通小站就设在通风食杂店。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0: 啊，
1: 这个你了解？我一直是一家小行业商社的副社长啊。
0: 一个商社的副社长，你去开一个食杂小店，是不是有点牵强？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啊，刚好有个机会，我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相信我。嗯。
4: 老陆，老陆，
3: 哎哎哎，
4: 老陆。
3: 别人说我还不相信，你是个明白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
5: 哎呀，卢老弟呀，你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俩拿出了大头的股本，
6: 让你来做这个经理，是我们相信你，哪里当兄弟，吃你这剑走自盗！
5: 等等，老兄啊，你这话。 也别说的这么难听，是我不好，在这个账目上做了点手脚，但这也是我对这个商行的付出相等的呀。您二位是大股东，出的钱多，可你们整天在花天酒地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这进货出货的，累得连个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我们赚的钱，二位拿走八成，我就剩两成，你说这合理吗？
4: 这我们之前都说好的。
6: 还有合同为据啊！别提那合同，在我看来，那合同啊，就这两个字儿：陷阱。
4: 废话，老卢，你再这么说，现在就立刻解除合同。
6: 好，既然让二位抓住了把柄，我什么话也都不说了，解除就解除。以后啊，我们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
4: 哎哎哎！
6: 陆老弟，陆老弟，哎，我们再说说啊，还说什么？哎呀，让他赶紧走！哎哎哎，我现在就收拾东西，滚蛋，行吗？这，
4: 赶紧滚！哎哎哎，
6: 陆老弟，滚！
4: 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啊？
5: 大白天的睡老虎，像是从阎王爷那儿放回来的，怎么回事？撞上鬼了？我撞上什么鬼呀？阿爸呀，我看您年龄大，还欺早摸黑的，我心疼啊！我就把商社那边给辞了，以后啊，这家店儿子来管，您就好好的享享清福。
6: 这椅子的坏，一会儿我找人给修修。
7: 别瞎犹豫了吧？你看，真是火眼金睛啊，什么事儿瞒不过你。我跟他们合不来，怄气，不干了。
8: 编瞎话，来继续编，看你怎么骗你老子。

0: 怕我输了你打死。
1: 那也要看你做没做辱没祖宗的事。
0: 好，不说。
2: 哼，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3: 行啊，那我跟您说，你儿子吧，弟弟之婚，得管好自己，做了件不该做的事儿，商社那边把我开除了。
1: 你都做了什么？
4: 我就在账目上做了点手脚，其实也没贪到钱，他们就一直认为我在黑他们的钱，我也一肚子苦水呢。
1: 你贪了商社的钱？
4: 我知道错了，我辱没了祖宗，我对不住你。嗯，行，您挠，挠完您再打，使劲打。我知道错了。
1: 三岁看到老，我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他会不会起那贪心昧人的钱财，我心里跟明镜一样。你在别人面前演，就别在阿爸面前演。我儿子也会犯糊涂做错事，可他绝不会丧尽天良昧人钱财。
4: 阿爸，您怎么就这么懂您儿子呀？
1: 你这点小聪明蒙得住别人，能蒙得住生你养你的阿爸吗？阿爸知道你是看上我这家铺子了。
4: 阿爸，您是不是早就看出儿子什么了？
1: 你也不能输，我也不会问，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可是你要想让阿爸把屁股底下这个位置让给你，除非你给阿爸买一样东西吃。
4: 你要吃什么？我现在就去买去。
1: 老鼠药。
4: 说什么呢？说这话不是让儿子遭雷劈吗？
1: 可你老爸要不两脚这么一蹬，能把这位置让给你吗？
4: 不做掉，我给您进货出货总行了吧？不该听见的，你阿爸就是个聋子，
1: 看不见的声音他就是个瞎子，可他要想听见想看见，他就是个人精。还有谁比你阿爸更适合坐这个位置？
4: 做您儿子真是三世修来的。该看见该听见的
1: 阿爸一样都不放过，不该看见不该听见的阿爸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明白吗小子？
4: 明白。阿爸，您才真高人。
2: 来啊，
1: 接着吹，这条腿。哎，轻点，轻点。哎，
4: 使点劲舒服。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

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0: 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

0: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0: 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9: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 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老哥啊，你这段子是祖宗十八代上传下来的吧？这太旧了，这个现在三岁小孩都骗不了啊。
1: 这段子它不都是从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吗？哪有现编的？
0: 那你要那么说，我给你们现编一个。
2: 快，来编一个。
1: 哎，等等等等，太素的可不行，
3: 要来就来个荤的，对不对啊？
2: 对呀、啊。
0: 哎，哥哥，反正你有小妹妹在呢，你们喜欢荤的，那也不能让人家别扭，是不是？
4: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正经的，我把耳朵堵上，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哎，
5: 你看这小妹啊，可是试过老套了。她说是把耳朵塞起来，其实啊，就是想偷听。快点，快点，越荤越好。
4: 潘老大，只要敢讲那些不正经的段子，我以后再不成你的床了。
6: 别了，妹妹，放心，就冲您那么一个回头客，我也不可能编荤段子啊！不编了。
5: 可你要不来个荤段子逗我们乐乐，我们就都不成你的船了。
7: 几位哥哥，你们就别为难我了，是不是？两头挤的，
3: 我跳江啊！我，你可想好了啊？你要是跳了江，家里面那漂亮贤惠的老婆可就归别人了啊！
6: 谁敢啊？谁敢碰他一下试试？我刨他祖坟！哎呦，
1: 那我们可不敢动那邪心了啊！
0: 哎，发财啊！
8: 发财！哎，你要不花钱，我怎么发财？
0: 您这话说的，
6: 一臭跑船的，我把我那艘船卖了，他也不值几个钱呢。
0: 以后是练桶吗？最好是永生。
9: 啊，我腿脚不便，我儿子在里面，你能不进去摸摸？嗯，
0: 我进去看看。啊。是我呀，看店的是我吧？哦，是，刘掌柜。哎，伤势我辞了，以后叫我全哥就行了。
6: 全哥啊？这不是吧？以前你都是我的上级领导，
10: 现在你是中站的站长，我是小站的站长，以后我听你指挥。
6: 别扭啊，这样
10: 这有什么别扭的？为了工作，没事。坐。
11: 这通天饭店被破坏啊，查样也就断了街了。上次在清溪的会议上，中央交通局要。

0: 要尽快建立新的战队，为接下来的人员护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我这一时也找不到合适可靠的人选，
1: 就自告奋勇了。哎呦，金泉同志，
0: 那你这个等于是从地方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降格担任小站的站长，这也是由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出来啊。
2: 你说以前我们俩人在工作上有些地方不一致，红过脸也吵过架，但是今天我对您只有钦佩。
3: 行了，漂亮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啊。
2: 我这么急着找你来呀，是汕头方向下来的紧急指示。近期有位大表哥要过境。
3: 要求我们沿途各站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万无一失。什么时间？上级只让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没有告诉明确日期。
2: 明白。思想上的准备早就已经做好了，具体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嗯，行，找一只手电筒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不留你了啊。
3: 好。
2: 哎。
4: 干什么来了？电筒。还是老领导细心呐，记着给我阿爸钱，扣着呢。哎，我觉得你爸比你强。
5: 刘子，电筒找着了啊，再给我来两节电池。
4: 你发财谁发财？<笑>一共多少钱？
5: 你也不是头一回来，以前什么价，现在还什么价？多一个走我不要，少一个走，你也拿不走。
4: 你发不了财，
5: 怎么就发不了财？
4: 你这生意经它不对，
5: 怎么就不对了？原先是货少价高，对吧？现在不一样吧？
4: 哪儿都有这个货，你不能卖以前那个价钱了，你便宜点了。便宜了你，我可就吃亏了。<笑>我这岁数，你看着办吧。
5: 看什么办呢？你都说这话，你这不急的我？
4: 行行行，
5: 哎呀，嗯，自己数数。
4: 你这怎么了？还你一个子儿，下次再来。<笑>哎，大哥，听见没有？一个子儿就想拴住一个回头客，你说这老爷子，你还得帮他？
5: 托您的福，
4: 托您的福。
5: 哎，哎，再来啊！
4: 还是大哥。
6: 哎，谢谢。
7: 来来，过来，
8: 谢谢。

0: 今天大家是难得一聚啊，本来应该跟你们喝两杯，
1: 可是酒会让人变得迟钝，所以我滴酒不沾，
0: 也就借快县长的宝地和大家
1: 喝喝茶，聊聊天。
2: 曹站长洁身自好，不像我等行伍之人，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说句好听的叫豪爽，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酒囊饭袋。从今以后啊，我们得多与曹站长为伍，
3: 是
2: 去去身上的臭毛病为好啊。
3: 是是是，曹站长最近一举破获了共产党同天饭店的联络站，那是党国剿共大步首功啊，可喜可贺。
2: 曹站长神人呐、啊，来大步短短的几个月就破获了中共的联络站，如果换作是我，肩膀上再多两个脑袋，我也想不出来那么普普通通的小饭店会是中共的联络站。佩服佩服啊。
1: 好，多谢二位的溢美之词，可是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2: 那曹站长的意思是，大部的中共联络站还不止同天饭店这一家？
1: 当然，同天饭店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联络站。
0: 他们要送货，是通过什么人送？要送到哪里？要是过人，是那个老板孙同街迎来送往吗？那他的上线和下线又是谁呢？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物资和人员是由大部过境到的米西？所以说同天饭店只是冰山一角，还远不到我们庆祝的时候。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毕竟这些事儿没有在这一片上发生过，对吧？
3: 说的也是啊，这出来进去的要全是共产党，那不早就被发现了。
1: 那兄你也这么想吗？
4: 曹站长，这话我哪说得清楚啊。
0: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但既然发生了，我就和你们说说。根据侦缉队的情报，1月29日有一批短枪从上海发出，我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可最后它还是准确地落到了中共手上。2月5日，根据上海的情报，有7名中共干部已经从上海出发，目的地是闽西。我们一路严防严查，结果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1个月之后，我们得到了情报，这7个人平安到达了瑞金。还有就是上个月12日，有一个中共无线电专家要去瑞金，结果跟之前是一样的。半个月后，我们就侦测到了从瑞金发出的无线电波。诸位，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获得情报的人员和物资是在我们大部境内自由进出。马团长，这些够不够打消你的侥幸心理？
2: 曹站长，中共分子明明从上海一出发就有消息了，为什么在上海那么多的特务机构不动手，非要到这里来？
0: 在几千里内把这么复杂的事情策划实施得如此滴水不漏，你们想共产党的安全部门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侦缉队虽然也集结了党国的精英，但是在跟他们的交锋中几无胜算。
5: 今天下午跟大部军政这些人喝了茶，总算喝出点共识。
6: 好，哎呀，
7: 那你跟我说说，都达成了什么共识啊？
5: 这也正是我半夜打电话要向老板报告的。
7: 我洗耳恭听，你说吧。
6: 那个马大军，
5: 他今天主动承认了和县长蒯鹏收受贿赂、买放州城的事实，这还真是很意外。
1: 该说的我都说了，归根结底一句话，值此党国剿共大业成败的关键时刻，大家都不要再怀揣私心。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船沉了就都不在了。

0: 有件事，我跟二位解释一下，就是关于周成。我不是故意刨根问底，让二位不痛快，因为那是条线索，我想顺藤摸瓜。二位要是不想再旧事重提，今天我表个态，这个事情过去，绝不再提。
1: 不，
2: 陶站长越这么说。
1: 我老马心里越过不去。今天这顿茶，让我这个行伍之人喝明白了党国的政治，我也破罐子就摔了。爱谁谁，我心里也图个痛快。哎，马团长，今天喝的是茶，不是酒，别说酒话呀。
2: 要是酒的话，
1: 我就不那么清楚了啊。 陶站长，说老实话，我愧对于党国。按理说，周成是有问题的。就在我们重新审查的时候，有人出200大洋捞他，那可是200大洋了，谁跟钱过不去呀？是不是，快鹏兄啊？
3: 当时我和蒯鹏兄就想，不就是农民造反吗？该镇压就镇压。一个周成能翻什么大浪？曹站长，您要是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想向谁反映就向谁反映。
4: 反正那些大洋我都充了公帑了，大不了我自己掏腰包，
1: 把该交的都交上来。
5: 曹站长，这个事情我做的也不对。刚才呢，听了马团长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这个不义之财啊，拿在手里闹心，花了呢又亏心。这么着，曹站长，我把这些大洋也拿出来，捐给民团，加强民团建设。 多抓些共产党，也算我将功补过了。
0: 二位仁兄，请坐。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刚才二位仁兄跟我这么坦诚相见，足以证明对党国的忠诚。
1: 是是是，
0: 那200大洋不再充作公帑，
1: 但是
0: 那个周成还活着吧？
2: 应该还活着吧？当时是一片混乱，是不是啊，老怪？
3: 是，当初县政府让这些穷人都快给烧了，全乱了。
2: 曹站长，如果你让我们还钱，我一块大洋都不会少的。可你要我们还人，我请不来孙悟空帮忙，所以我也办不到。
0: 哎，我问你，整个大部县有几个人能一下拿出200大洋？那么这个出钱的人跟周成就是非亲即故，既然要买放周成，一定就通过什么人把钱送给你们的，是谁？找到这个人，周成跑得了吗？

0: 曹站长，我也向您请罪。周成这件事情呢，不怪团座和蒯县长，是我具体办的。这个中间人呢，是我一个同族的远房表兄。当年这个周成救过他一面，当他知道我们把周成抓了，他为了报恩，就给了我200大洋，帮着疏通。团长，我有罪。
1: 不过，我向您保证，三天，您给我三天，我把这个周成活捉了给你。找到的，<笑>
2: 这主簿大自招的戏码，
1: 蛮有意思吧？
3: 好玩呀，你！
1: 这么看来，你是彻底镇住他们，那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是。 但其实这些小丑主政，我真是为党国担忧。最后我也给他们让步了。老板，请你等着我的好消息，晚安。
4: 怎么了？
1: 这大半夜的。
4: 那孩子死了。
1: 哪个？
4: 我问完那孩子以后。 感觉他对他叔的事儿一点都不知道，我就把他关进小黑屋了。这几天忙，就把他给忘了。今天老胡想起来去看了看，结果这孩子就死了。啊？怎么了？大哥，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这心里总是个滋味儿。啊？黑子。
1: 这是怎么了？这个话怎么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呢？是，他是个小孩，可他是孙同阶的侄子，今天不是共产党，以后必然会是。
3: 这不就是共产党没什么赶不尽杀不绝的原因吗？他们的小孩要都死了，共产党不就后继无人了吗？ 我们这不就胜利了吗？还有，您给我记住一句话：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党国的残忍。
4: 大哥，我
3: 记住，把这句话也告诉你那些手下。
4: 知道了。

0: 我刚刚去见过武豪同志，武豪同志指示我们，当前我们中央交通局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有计划的分批护送上海的同志到中央苏区去。武豪同志指示我们，人员转移工作从大表哥开始，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就是说两天之后我们必须要让大表哥离开上海。
1: 大表哥的身份是不是需要？
0: 对，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即使通宵达旦也必须完成的工作，为大表哥设计一份滴水不漏的身份履历。
2: 好了，时间不多了，马上开始吧。

0: 这两天您见着希诺了吗？
1: 没见着啊，他不是给你留过一封信吗？都说什么了？
0: 那我再去找他。

0: 祖籍佛山，与大表哥说一口广东话相吻合，口音上不会露出破绽。这个县域地门号是我们的一个暗桩，经得起核查。职业是香港华富公司董事，
1: 香港怎么站也会落实细节。
2: 现在最关键的是此行的目的地和行程的事由。大表哥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再往前走就是闽西了。目的地太敏感了。
3: 那如果往东去厦门呢？
2: 对，往东去厦门。
4: 我们只有把厦门当作目的地，才不引起怀疑。
2: 小陈啊，明天一早给厦门的同志发一封民用电报。
3: 好的。

0: 按照武豪同志的要求，明天你们就要启程。
1: 好。
0: 出发前你还要做门功课。
1: 功课？
0: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个人履历，现在离出发还有一周夜的时间，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把它记在脑子里，因为任何疏漏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记住，出发前把它烧掉。
1: 怎么，考我记性啊？保证拿个满分。
0: 另外啊，还有一个要求，在到达瑞金之前，你必须完全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路上要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各个交通员的指挥，需要的时候还要像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
1: 我现在肩膀上扛的可是价值十万大洋的人头啊！我想这一路上除了自己同志的护送之外，一定还会有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陪伴，肯定不会寂寞的。我已经想好了，我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的地。第一个就是直接去见马克思，第二个就是顺利抵达瑞金继续革命。如果是第一个，我坦然无悔，可要是第二个，我会第一时间给老蒋去个通电报个平安，他不知道要摔碎多少个杯子了。
0: 那好，我们就共同祝愿，让老蒋摔杯子。

0: 先生，久等了。
1: 我等你回来
0: 呀。我们上船吧。说实话，哎，
2: 长安人呢？
0: 说两句长安话吧。
2: 长官，这就为难我了。我是十年前从外地迁到长安来定居的，我还没学会说长安话呢。
0: 你在这待了十年，我让你说两句长安话，你说
3: 两句。

0: 带走。
1: 我真不是共产党，别冤枉啊！我真不是共产党。
2: 赖副官来了，一定有好消息。
3: 曹站长，我来向您请罪的。
2: 周成的事吗？
3: 对。
2: 怎么，你也带回一具尸体吗？打死一个共产党，这都不算什么事。不管死活，我都给你报功。
3: 曹站长，我把话说大了。
2: 你可不是说大话的人。
4: 您不知道啊，我原本以为啊，找着我那个同族的远亲，也就是那个中间人，就能够追查到周成。没想到我去到他们家，人去楼空。哎，他们家一年前就已经举家迁移南阳了。我问了好多人，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3: 曹站长，
4: 你说，周成这线索就那么断了？曹站长，实在是我的罪过。这样，您再给我宽限点时间好吗？
5: 会不会时间越长，故事越长？哎
4: 呀，这是个事实
6: 啊。那个人有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呢，是从他的口音听到疑点的，就把他抓回来给审了。可他说来大埔看他的姐姐，后来我又查到了他的姐姐，还真对上了。他姐姐带到大埔已经七八年了。姐弟俩口音一致，嫌疑排除就放人了。嗯，
2: 光靠搜肯定是搜不到共产党了，他们也不会傻到把杀头的证据都带在身上。黑子，今天这么干就对了，以后凡是进入大埔不能提供落脚点的，不管搜没搜出东西，都要一个一个的给我问清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0: 知道了，
2: 赖副官。
3: 嗯，
2: 能不能调些兵帮帮黑子？
3: 太没问题了，我们团长说了，以后您指哪儿，我们七十九团打哪儿。
2: 我们把网收紧，绝不给他们任何
7: 可乘之隙。
8: 您放心，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
9: 好，我们是几点的船？
8: 下午3点。
10: 辛苦了，
8: 坐。
10: 大表哥，这个是华富香港公司所有董事的名单，还有公司的材料，希望你上船之前一定要把它记熟了。
9: 好。
10: 另外，除了小童作为你的贴身警卫之外，我们还给你派了两个秘密交通员作为暗中保护。当然，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们是不会露面的。
8: 有必要这么安排吗？
10: 当然有，这是武豪同志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8: 放心吧，我是军人，我会做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表率。

0: 喂，我李文超，哪位？
1: 哎，吕兄啊，我是庚年啊。
0: 哟，庚年呐，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啊。
2: 你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直说。
1: 是这样的，我想借你的座驾去接个客人。哎，如果方便你就借给我，不方便不勉强，不勉强啊。
0: 啊，是什么样的尊贵客人，需要你借车借到我这儿了？
1: 是我们总公司的老板

0: 站到考察业务，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巴结巴结嘛。
1: 大老板呐，船几点到？
0: 哦，8点到。
2: 那行，没问题，我来安排。
0: 哎，谢谢吕兄啊，谢谢。他答应了，有这车出港就方便了。

包邮费送货到家。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声援一号贴一贴。声援一号牌远红外治疗贴，贴一贴方便。声援一号。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2: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2: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他亲自来了。岳文超喜欢结交有钱人，知道我们老板来了，肯定想认识认识。
1: 千万不敢这么乐观，万一出现纰漏，那咱们整条的交通线都会给暴露出来的，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的。
2: 冯老板呢？
3: 冯老板在楼上啊。
4: 不热是码头接人吗？
2: 哦，接人接人，我现在给您叫他去。
3: 放心吧，我们就将计就计，随机应变。
2: 哎呦，
3: 吕兄怎么亲自来了？让司机来不就行了吗？
2: 哎呀。 谁让你冯老板面子大呢？不是说客人8点钟到吗？赶紧上车吧。
4: 啊，我交代个事啊。
2: 那行。
4: 哎，老顾。
5: 哎。
4: 账可得好好做啊，别让人看。

0: 出蛛丝马迹了。
1: 经理，您放心吧。
2: 啊，来了来了。
3: 哎呀，玉兄，你这么大的阵仗亲自来接，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啊。
4: 别，我就一小站长啊。你们这大老板也是上海人呐？啊，
0: 哎呀，要是上海人就好了，上海人好说话。广东人。
4: 广东人，这广东有钱人多啊，但听你这意思，这大老板不好伺候啊。
0: 这人嘛还行，说是到各地走走啊，其实就是想来查查我们的账。
4: 我听明白了，你小子屁股下都不干净。
0: 这年头谁屁股下都干净啊。

0: 少爷，哎呀，霍总，霍总，霍总啊，老板，请，李兄啊，哎，李兄啊，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华经理，哎，
1: 好兄弟，
2: 欢迎欢迎，
3: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们老板。
2: 华富公司的霍董，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
0: 吕兄啊，是侦缉队汕头站的站长，我的好朋友亲自开车来接你，
1: 幸会幸会，哎呀，我说彭经理啊，你不行啊，过检查站提我的名字啊，
0: 哎呀，这种事公事公办吧，
1: 哎呀，华富可是响当当的大公司啊。我们徐老板和你们华富的高层也有些交情的啊。
3: 你说的徐老板是哪位啊？啊，
1: 中央调查科徐恩曾，徐大老板。
3: 哦，他可是 CCC 的地系红人呐、啊！哎呀，这几年我常驻香港，很少和他们打交道。但是呀、啊，我们大佬一直在我面前夸耀有徐老板这座金靠山呢。
1: 哎呦，这么说。我们就是自己人了，好，赶紧请上车，
3: 请请请。
4: 小董，自己打个黄包车，我们在福州大街。
1: 嘿，谢谢。香港华富公司独立董事。
4: 请指教，
1: 谢谢。香港大兴物贸公司总经理，哎呀，都是大老板，幸会幸会。
4: 不敢不敢，请坐，
1: 请请。
4: 今天有劳吕先生大驾，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1: 哪里哪里呀，华总啊，谁没个朋友呢？啊，彭经理是我的朋友，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5: 彭经理，这是咱们今年总账。
0: 你先回去吧。
5: 哎。
0: 霍董，这是汕头公司今年的账目，你先看一下。
3: 老婆，你做事情怎么不懂道理啊？怎么在商业场上混呢？吕站长这么忙，并有功夫特来向我汇报公司的事啊？
0: 哦，对对对，这回头再说。
3: 不懂戏，不懂戏啊！哎
1: 呀，没关系，没关系。要不这样，侯老板呢？你们就先忙，我就先回办公室了。晚上呢，我做东，请二位老板赏个脸。
4: 哎，这怎么能行呢？彭经理，你安排一下，晚上务必请吕先生守空。
0: 行，我来安排。
1: 哎，别，晚上我来，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
4: 哎，吕先生，是这样，我们老板此行在汕头只停留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把老板移交给彭经理，明天我就回香港了，所以这个机会还是留给我们吧。
1: 哎呀，在汕头就待一天呢。
4: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我们老板此行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在汕头，还有几个地方要走走。
1: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彭经理，你送送吕先生。
0: 好，吕兄，请。
1: 啊，哎呀，彭经理，彭经理啊，留步留步，你就先忙你的吧。
0: 好，吕兄，那就晚上见。
1: 行，晚上见。二位老板，留步。
0: 好，我们晚上见。
1: 哎，晚上见。

0: 旅途劳顿，你先回去休息。
1: 可是，
0: 这是我们交通线上的事情，我们会处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让一个国民党特务参与到我们的事情当中？
1: 对不起，华山同志，我本来就想拉他去当个虎皮，没想到吕文超亲自开车去码头接你们。
0: 如果他不是跟你关系太好，那就是真让他察觉到了什么。
2: 秦秘书，
3: 老板，
4: 这两张名片上面都有香港电话，
5: 去电香港站，让他们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两个人的身份，另外电报上注明，立等回复。
3: 明白。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喜欢结交有钱人当朋友，
0: 可他毕竟是国民党特务，如果真的让他嗅到了什么，你想过这个后果吗？
1: 我已经做好了预案。
0: 那你就跟我说说你的预案。
6: 喂，是不是香港泰森五号公司啊？
7: 是啊是啊，你是哪位？
6: 请你的华经理听听电话，我有紧要事同他商量。
7: 对不住啊，我的华经理是香港华埠公司，我董权山头。喂，香港华埠公司，请问你是哪位？
6: 啊，我是何董的亲戚，想做何董讲的私事，方不方便叫他听听电话？
7: 没问题，你稍等。
8: 这个霍董人还在香港，
3: 那我这就去给汕头发报。
8: 等一下。
7: 喂，
6: 霍董，我去负责啊。
9: 对不住，霍董没回家啊，前两日去到厦门，要过半个月之后才能回来。
10: 这件事情都准备好了。
11: 厦门，他们的霍董在厦门，为什么是汕头站让我们去调查呢？
3: 汕头站让我们帮忙核查，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对。现在一个汕头有一个厦门，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了。
11: 你们两个再去实地核查一下情况。

0: 帮我接华富电料行。大老板到了，说要两个房间。两个房间，你准备一下啊。
1: 哦，明白。
2: 我让他们在海滨路口等你。
3: 哎，把衣服换了啊。
1: 走了，老婆。
0: 再把第二套方案捋一捋，你看一看还有没有什么破绽。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出了门之后往右走，到了走廊的尽头，继续往前，有一个提供酒店服务员上下的简易楼梯，我们从楼梯下去，会有我们的人进行接应。
4: 我们就顺着服务员的通道一直来到宾馆的后门。
0: 对，从酒店的后门就会绕到后面的小巷，穿过小巷右手边有一座农居，
4: 这个地方也有人接应。

0: 民居的后面有一条河道，我们在那里提前安排好了接应的船只，我们的交通员会带你们上船，上船后有人护送你安全离开。
1: 你们也是煞费苦心了。
0: 接到通知之后，我们对这次的接送任务做了多种的推算演练，
1: 接下来就看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丝毫的风吹草动，就要立刻启动第二方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给吕站长打电话，探一下他的口风。
0: 好。
2: 喂，李文超。
3: 喂，吕兄，我是庚年啊。
4: 等一下，都下午四点多了。
3: 我们老板知道你是个大忙人，让我打个电话提个醒。今晚富林大酒店共进晚餐，不见不散啊。
2: 行，没问题。再怎么忙啊，还得吃饭不是？我准时到。
3: 好的，就这样啊，吕兄。
2: 徐秘书，
5: 老板。
2: 香港那边有回复吗？
5: 还没有。
2: 晚上我在富林饭店和几个老板吃饭，香港那边有回复，立马给我送过去。
5: 好的。
2: 还有啊，把新闻队长给我叫过来。

0: 他晚上会准时来的。
1: 你还坚持自己的推断吗？
0: 我跟吕文超的私交很好，但是在国共两党大是大非面前，我不相信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他没看出一点破绽。

0: 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国民党侦缉队的人，这样的人我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掉以轻心。
1: 是不是我借吕文超的车接你们的事有点弄巧成拙了？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为什么

0: 要么我们就启动第二方案，再等等，再等等。如果启动第二方案，你就会暴露，你一暴露，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
1: 功亏一篑，应该没看出什么苗头。大表哥的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在大概率上应该没有问题。什么是大概率？
0: 林峰同志和武豪同志要求我们是100%的安全。

0: 公司和他们经理的名字和名片上完全一致，看不出什么漏洞。
1: 上海华富那边明确表明了，他们的霍总去了厦门，这该如何解释呢？还有，汕头请求发来核查的急电，上面对为什么核查这两个人语言不详啊？
2: 为什么呀？
1: 对呀、啊。

0: 他快到了，我去门口迎他一下，我会给小童发信号，启动第二方案，保障大表哥能够安全脱身。
1: 好，小童。你和彭经理去一趟，要注意保持距离。
2: 明白。

0: 那什么时候启动预案？随时都有可能启动，只要有1%的风险，我们就要做到100%的排除，这是我们交通战线上的铁律。
1: 好，那我听你们的。

0: 行动队全体待命，一旦接到命令，立刻赶到富林饭店实施抓捕。
1: 是。
0: 许秘书，香港回复指向明确，马上带着行动队过来。
1: 是。

0: 事儿啊？你这是？
1: 这个老板太小心眼了，就两笔账不符合规定，骂了我两个小时。
2: 这不正常吗？人赏你口饭吃，我们就要看人脸色。再说嘛，忍一忍，明天这不就走了吗？
1: 不给我面子啊，就跟骂孙子一样。
2: 面子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我被上峰骂的时候，那比你是惨多了。
3: 行了，待会儿我找个机会给你美言两句。
1: 不用不用啊，最多我不在这里干了，我走不就行了？
3: 这你不能走啊，你这一走我找谁去啊？三缺一呢，这
1: 你这不差我这个三缺一的朋友，你有的是朋友。
2: 别，你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4: 香港有没有回电？
5: 还没有。
4: 你哪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回电。
5: 是。
6: 那就这样吧，把我们目前核查到的内容回复给山头，让他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7: 好。
2: 哎，这是什么呀？
1: 刚骂完我，正在看账本呢。我们先去花经理那边坐一坐。
2: 啊，行，走吧。哎，
8: 快坐，先生，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不好意思，我这刚刚睡了一会儿。坐坐坐坐坐，
2: 打扰了，
8: 没事没事。哎，黄经理啊，哎，你赶快跟霍总说一下，就说李先生要来了。
1: 哎呀，我不敢过去，这骂了我半天了，
8: 不敢过去。嗨，就因为账面上查出你点问题，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小心眼儿，去吧，
3: 霍总啊。
2: 要不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8: 好，行，把我衣服拿下。
2: 我来。
8: 哎呦，好自来。哎呀，
0: 举手之劳，
2: 来，
8: 好，走吧。
9: 你是怎么查账啊？这一点钱都算不清楚。
10: 查不清楚，我靠着薪水。

0: 哎呀，哎呀，岳国老板，没有打扰到您吧？
1: 吕站长，您来也不早说啊！
0: 来，
1: 坐。哎，好，坐。哎，快走，来，坐。

0: 徐秘书，香港会见。
1: 你们生意人就是忙啊，
2: 是啊，辛苦得很。
1: 彭经理啊，哎，霍老板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你那些小错误啊，都不是事情。霍老板点个头，没了，赶紧谢恩吧。
3: 哎，是是是。

0: 是看在吕先生的面子上吧。哎呦，
1: 我吕某人的面子有那么大？
0: 当然。
2: 来呀，来，
3: 够了没？
4: 好，请请请，
3: 喝茶。
5: 凉茶，
3: 凉茶。哎
5: 呀，好茶，好茶。
6: 王队长，王队长，香港的情报有严重的动，马上带人过去夫人的发店实时抓捕。走。
2: 听这聊天时间就快，一晃都到这个点了。
6: 好好，哎，
0: 那个彭经理，你下去看看饭菜准备怎么样。
2: 哎。哎，彭经理，哎呀，彭经理，不用不用啊，不用。那个，反正都这个点了，我们一块下去吧。您说呢，霍老板？
3: 哎，好呀！
2: 哎呦，哎呀，真像呀，话说的，老领啊！
4: 好，请，
3: 行
4: 行
3: 行，
4: 来
3: 来来，哎，请请请请。
2: 这家餐厅很有特色，菜好吃。哎呀，
4: 菜好吃。
2: 哎哎哎，你们广东话那个什么，你刚刚说那
0: 红色
2: 啊？对对对对，红色。
7: 走开，走开，走开，这里封锁了。
1: 老板，啊，不好意思，我的秘书，稍等一下。好。
0: 什么事？
3: 老板，香港来电了，经查实，华富公司董事霍启东三天前就已经去了厦门。
0: 行了，我知道了，听我的指令，先安撤去吧。
3: 是。
2: 哎呀，霍总啊，我们当差的不比你们这个大老板潇洒自由，吃个饭都不自在。
0: 没有打扰到吕先生的公务吗？
2: 不打扰，我们入席吧。
4: 好，请
2: 来。霍老板，请。红色啊。

0: 行动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随时准备策应。
1: 是，好的。
2: 诸位，我提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莫让金樽空留杯呀。好，胡总，我敬你一个，我们干一杯。
3: 胡总，不行，我听你喝。
4: 哎，杨，哎呀。
2: 霍董豪爽，豪爽，真将军爷！
3: 难道大表哥的身份被识破了？
5: 李先生，
3: 我们霍董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啊，
2: 真将军，真将军呐、啊！
6: 华总。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
3: 李先生，您这不会是开玩笑吧？
1: 哎呀，吕兄，吕兄，你喝多了吧？
6: 我没喝多，我是越喝越清醒的。
1: 那我再去要一瓶啊。
6: 好。
7: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0: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

0: 跟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

0: 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是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我就是想知道，香港华富公司有两个霍董吗？这很难吗？
1: 香港华富公司所有姓霍的都在。
0: 可是我香港的同事告诉我说，香港华富公司告知他们霍董3天前就去了厦门，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真不愧调查科徐老板的得意门生，您的情报准确无误。
1: 别跟我说这些，

0: 白天的时候不就说了吗？我们霍董此行重要的事情不在汕头。你看看啊，董事会决议：第一，霍启东董事即日启程考察厦门商务，于月底返回向董事会提交考察报告。第二，第三。
1: 也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您亲自过目，这说明不了什么了。霍董，万一是假的呢？
2: 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徐延真徐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哎，霍董，别打电话，别打电话！霍董，这吕兄是我在汕头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哎呀，吕兄，你看，哎呀，吕兄，我们吃个饭怎么闹成这样了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说呀。

0: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下去。
2: 是。
0: 霍总，误会。误会啊！
1: 哎呀，
0: 哎呀，霍总，霍总，我就说这事儿是误会嘛啊！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啊！我让他们进来给霍老板道歉，给赔礼道歉。
3: 不用用李笑，我估计我们霍总今天喝的有点多，让他回去先休息，好吧？哎哎，华总，你要不然把霍总先送上去啊？喝多了，喝多了。
4: 啊，李先生，
1: 赶紧赶紧赶紧送上去啊！赶紧的，
4: 霍总，没事啊。
3: 吕兄，吕兄，没事，喝多了，这次我没做到位，要不然我再陪你喝两杯。
0: 那不了不了，我今儿也喝多了
3: 啊。
0: 哎，对了，你们老板明天不是去厦门吗？用我的车送一下。
3: 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张嘴呀。用可以，你别再亲自送了。
2: 哎呀，我明天还真不行。我让秘书开车送你去码头，啊！你看这小子今天办什么事情？我让他明天赔礼道歉，将功赎罪。
3: 他是公事公办，他办得对啊，是不是？哎，我们这老板呢，一点心意，这个你收着啊。我给你拿衣服啊。来，吕兄。
0: 哟，哎呀，
3: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啊。啊，
0: 留步留步啊，照顾你们老板去吧。
3: 还送送你。
5: 哎，留步吧。
3: 没事没事，吕兄。
5: 老彭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喝多了。
3: 吕兄，这不都是误会吗？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走了我们还得处呢。
5: 回见。
3: 好，回见。

0: 战场，
1: 后面的工作更要千万小心，一定不能前功尽弃。
2: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部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华山同志、彭格念同志，你们这些战斗在交通线上的同志，都是真正的英雄。

0: 喂，哪位？
1: 老板，我瑞英，没打扰你吧？
0: 啊，瑞英啊，啊，没事儿。哎，有什么事情你说。
1: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让我越来越感觉到，党国剿共大业的成败，就在于我们和共党的暗战。
0: 瑞英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没事，大哥，我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0: 啊，那你继续说。
1: 今天是家父的忌日。
0: 啊？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干出什么成绩，真是愧对家父的在天之灵。那么多共产党，我就是认不准也抓不着。我总算饿吗？
0: 啊，瑞英，你说完了吗？啊，哎，哎，那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2: 你这是想报国仇家恨，但是啊，
0: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是不是？啊，
3: 我们来日方长吧。
0: 啊，哎呀，我看你现在这状态呀，是不是又是几天几夜没睡了？
2: 你这么下去不行啊！我现在以你长官，
0: 以你大哥的身份命令你，赶紧去好好洗个澡，躺到床上去睡一觉。
2: 好，天塌下来有大哥给你顶着，好吗？
0: 赶紧的，去休息。
2: 好。

0: 谁啊？于江是我。怎么了？
1: 满大街都贴着抓周成的告示，都贴到我客栈门口了。说完了？啊，就这事儿。
0: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来来来，里头喝口茶。
2: 什么意思啊？哦，对了，哥，最近有人员要过境，你跟嫂子做好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啊。
0: 我这儿你放一百个心，周成究竟是谁？
2: 压根儿就没有那么个人。
0: 明白了。
2: 哎。
1: 陈琳，陈琳，哎，家里头有吃的吗？给我带上点，我去一趟茶叶。你这是又要出任务啊？我们俩可是约法三章的，我的事你别问。
2: 你不是答应带我一起的吗？
1: 哎呀，你就别为难我了，这是个大事，很大很大很大的事，行吗？行。
2: 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我给你蒸点红薯。
1: 哎，不要了，不要了，我去。
2: 那你吃什么呀？
1: 不吃。
2: 不吃哪行？
1: 吃这个。

0: 哎，
1: 徐秘书，我们就在这里下了啊。
2: 那行，二位，真不好意思，昨天啊，因为香港来的电影不响，差点闹了一个小误会。旅长长特意让我向二位道个歉。
1: 误会啊，就是一阵风，过去就过去了。我跟旅站长是好朋友，等我们回来再聚。
0: 好的，彭经理。
1: 老白。

0: 行，
1: 再跟我重复一遍。
2: 这两天有过境的通知到，但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我们谁也不清楚，
3: 所以我们的吃喝拉撒都得在船上，
0: 并且随时做好护送过境人员的准备。
1: 准备吧。

0: 你多半平时不露面，
1: 我们就解决问题，
0: 任务只有一个，保护过境首长的安全，其他的什么都不管，没问题吗？
2: 行了，好。

0: 说，不明身份人员临时羁押蒙德，那间房间不能
1: 腾出你们的宿舍，征用民房。再不行，把我的办公室也腾出来。
2: 我是不能放过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3: 是。还要在这房间住一晚？
4: 是，房间我已经开好了。

1: 少将，您好，
2: 少将，您好，
1: 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单间吧。
0: 我们这身份适合住单间吗？
2: 那就委屈首长了。在这儿啊，我可不是什么首长，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小兵。
1: 江边有幢小楼，楼台上挂出一条鱼竿，就由你们忙了。
3: 现在共产党想要从大陆过境，这条水路就是他们唯一的通道，白天晚上都给我盯死了。连长，
4: 哎，
3: 把重点放在从潮汕方向来的人，无论男女老少，要逐个的给我查明身份和动向。
4: 知道了，连长。

0: 哎，老大，什么时候出发呀？
1: 哟，实在对不住您，我这船让人包了，您找别的船吧。
0: 行，
2: 啊，对不住啊。
0: 好，行。

0: 兄弟，这船上有卖伞的吗？
1: 没有。
0: 这连累鱼可怎么办？
1: 反正我们不怕，你们可不能赖着不走啊！上了岸就得靠你们自个儿了。
0: 到港后，我们分开走。
2: 好。哎，杰哥。
3: 大家听我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从现在开始，本地人可以提前下船，其他的人原地不要动，希望大家配合。
4: 广东佛山人，佛山恩宁街状元巷32号，老板陈望林，
3: 全部带走，谁要敢跑，当场击毙。

0: 先冷静点。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冷静，我怎么冷静？人在我的眼皮底下被抓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我认为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眼下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这件事向上级党组织汇报。
1: 汇报？我有脸吗？我有脸向上级汇报吗？

0: 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彭格年站长说过，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证郭靖同志的安全。人既然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哪怕我拼出这条命，也要把他营救出来。
2: 你救得了吗？
1: 搭上你的命，我的命，你老父亲的命，三条命都搭上，我告诉你，不光救不出大表哥，还会把我们交通权限都给暴露。
2: 交通线每暴露一秒钟，将会给我们党组织带来巨大的伤害，你不知道吗？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我能听得进去吗？我现在满脑袋只想着一件事儿，就是有我这条命，保卫大表哥。
1: 那你是惦着救大表哥，还是惦着害他呀？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放心吧，再往下走，朝安、大部和永定，我们的交通员会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卢俊江同志，我请问你现在在党内的职务是什么？插秧交通小站站长。好，
0: 我潘玉清是清溪中站站长。你以前总是要求我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1: 现在我命令你冷静下来，行不行？我这脑袋，现在我真糊涂。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事儿真是来得太突然了。我们只有先冷静下来，才能好好的想办法如何营救大饶哥。你说对不对？
1: 我脑袋乱了，我听听他。
2: 我觉得这件事怎么办？第一，马上跟上级汇报；第二。
1: 得去找一个人。找谁啊？你先告诉我，应该怎么样，通过什么渠道和上级取得联系？
2: 最快，只能向汕头站发一封普通的电报。普通电报啊？会不会暴露我们交通线的秘密？
1: 不会，怎么发电报我清楚。交通线上有默契。
2: 一秒钟都不耽误，我们分头行动。你去发电报。
3: 彭经理去厦门出差去了，后天才能回来呢，把电报给我吧。
4: 啊，好。本来这份电报啊是营业送的
3: 啊，可是彭经理说过，这生意人的电报每一分钟都是金钱，耽误。
4: 那是，这不我都下班了，还想着给他送过来。
3: 哎，来来来，哎，这个每包烟抽啊。
4: 好，谢谢谢谢，
3: 走了啊。
4: 哎，谢谢啊。
5: 大表哥出事了，赶紧让老彭回来。
6: 不行，老彭是陪着霍董去的厦门，当天回到汕头，吕文超一定会看出破绽的。
7: 可这事情太紧急了，那怎么办现在？

0: 喂，
1: 麻烦你叫一下103的朋友。
0: 哦，等一下啊，103电话，103电话
2: 来了来了。喂，
3: 表哥疾病住院了。
2: 什么？
1: 先别着急，
3: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2: 哦，家里突然有人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也没有车呀，我回不去。这样，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3: 好，你放心吧。
4: 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5: 哎呦，你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4: 对呀、啊。
5: 哎呦，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戚。

0: 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1: 哎，
2: 林峰同志，电报。
3: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

0: 岂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还是刚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 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

0: 去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限时领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限时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限时领，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限时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限时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限时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限时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

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黏，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

0: 不粘锅，清油少盐，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现实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限时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实。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限时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限时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第二，微压加可是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是和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道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今天全部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给到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限时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是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限时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6: 茶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

0: 低，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碧玺、卡蓝宝石、石榴石。
1: 我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1: 93年开的，
0: 对对，这个
1: 开了这么多年啊。
0: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1: 哦，你是二代。
0: 对。
5: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The second thing: never ever be angry, be sweet.
2: 快得了一把，快给我的两百。
0: 真的没有，不好意思。
4: 这是爱民接班的第14年。

0: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好吗？好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就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了。哎
2: 呀，哎。啊，慢点也行，节奏慢点，第一次节奏就。
0: 那家可以给
2: 不要拿我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刚上了我们演出，他们

0: 没少打交道。
1: 石家山是那个今天特别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2: 干面啊！
1: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凉嘛。
3: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得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2: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2: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2: 啊，28.9
1: pH 的话9.3，电刀11.3。
2: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1: 啊，盐度特别重，
2: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1: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透支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2: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2: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0: 那个叫冈山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1: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把头。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0: 是啊，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吗？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丹尼，
1: 丹尼，
0: 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0: 是啊，
4: 很不一样。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0: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有一个，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2: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2: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

0: 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

0: 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0: 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

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

0: 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 产学两端均。

0: 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

0: 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新疆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闭幕，参展机构和企业数量创新高，社会氛围热度空前。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马赫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马赫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

0: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2: 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艾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宝贵意见。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3: 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连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作出民政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井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2: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岛桥街道固原巷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身旁的红色展板上呢，动态公示着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这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举措，依托三项清单细化网格服务，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
0: 走进固原巷社区71号小区，新修的硬化路面干净平整，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也让私家车停放更加安全有序。
3: 以前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吧，老年人走路也不方便，社区出面搞了这个地面，比眼睛足的人睡不多。
4: 通过召开了这个党建联席会议，物业出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的居民众筹出一部分资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2周之内就全部完成了。
0: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固原巷社区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这几年，社区搭建起居民恳谈会、居民代表会、凯利说事点等多元议事平台，构建了需求收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工作机制，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5: 坚持精细如绣花、舒心是家人的服务理念，持续建强党建堡垒，聚焦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养老托幼、便民配套、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新需求、新期盼。
0: 新疆广大基层党组织

0: 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落地见效。正值旅游旺季，库车市秋瓷小巷游人如织，谁能想到三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巴巷，当地以党建引领群众共治，通过微更新完成从破旧街巷到网红街区的蜕变。
1: 处处都可以打卡，文化底蕴很浓，确实值得一逛。
0: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街道党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宣讲，带头参与清扫修缮、景观打造，发动商户居民自筹资金，群众共同命名巷道，设计打卡点位，修缮百年民居。如今 1.2 公里的小巷集聚了数十家文创民宿、非遗业态，带动3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1: 我们在民谷在开了一个小巷店，生意好，出卖了两三间。
2: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小巷议事会和老茶馆议事屋，邻里矛盾和民生难题当场协调处置，将秋瓷小巷打造成为宜居宜游、同心共建的示范街巷。
0: 今天的新疆，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星组织等各行各业。
3: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江安江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夯实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
4: 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库车市举行百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人们还走进零基路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5: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0: 位于乌鲁木齐的八路军驻江办事处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望抗战烽火，汲取前行力量。
6: 在我身旁的这一组组老照片呢，是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动人场景。虽然照片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份团结一心跟党走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7: 从老照片中破旧的土房子，到我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走的柏油路，全都是党给咱们老百姓的。感恩党，跟党走，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变的信念。
0: 塔城克拉玛依精心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8: 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这全靠党的好政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9: 半个多世纪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边境一线。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以脚步丈量国土，用忠诚守护国门。在他的感召下，护边使命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0: 时光回到1964年，当时24岁的魏德友从部队光荣转业，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奔赴新疆屯垦戍边，把家安在了边境线上的萨尔布拉克草原。魏德友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守着边境线，一个旧水壶、一台收音机、一架望远镜、一根牧羊鞭，成了他巡边路上的四件宝。60多年来，魏德友和老伴儿巡边总里程20多万公里，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其管控区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常年在风沙里巡边，他无数次在边境线上升起国旗，再苦再难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父辈的赤诚深深根植于儿女心底。2017年，魏德友的二女儿魏平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
10: 作为子女呢，就是要把父亲的这种精神、这种职责使命，然后这种担当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还要像父亲一样

0: 走下去，守下去。
1: 从徒步到骑摩托车，再到用上无人机，巡边方式在变，可魏德友的坚守始终如一。家里盖起了新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生活越来越好。可他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改变。
2: 现在条件好，设备也好，确实有的工作人在行里优秀的人很多，都是很非常努力，一点比一点强，以后更把祖国建设的万万不强。
3: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总体成效与亮点成果。
1: 从国内看，陕西省、湖北省担任主兵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参展，其中24个省区市和港澳设立投资合作展台，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4: 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5: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2000余名境外展商到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1: 经贸对接方面，组织80多场贸促活动和同期活动，助力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服务链条，
6: 对接到了中亚乃至东南亚、西非等国家的客户，持续跟进做技术政策的交流以及产品的适配。
1: 本届博览会社会氛围热度空前，5天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展会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域惠民体系，累计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市40家重点大中型百货超市品牌专卖店销售额1.9亿元。
7: 吉姆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这座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8: 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9: 容量更大，可扩容性更强，循环寿命也相对于传统的储能电站更长，可以达到20年甚至30年以上。
8: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截至目前，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极端难采的石油资源，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稠油层普遍埋深超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埋藏深度是常规稠油油层的2倍以上。
10: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高非烃含量、中等含钠的四高一中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8: 由于油层埋藏过深，国内稠油开采普遍采用的热采技术无法应用于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田创新研发稠油绿色冷采技术，并通过技术升级迭代，使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将综合递减率稳定控制到7%以下。
11: 在井筒中掺入稀油，利用相似相容的原理降低稠油粘度，让原本

0: 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
1: 据介绍，土哈油田鲁克净采油管理区年产油量已从开发初期的不足3万吨攀升至80万吨的峰值规模，并连续多年稳定在40万吨以上。
2: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把教育帮扶放在突出位置，持续选派骨干教师扎根课堂，传经验、带队伍、强硬件，有力推动克州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3: 在克州第二中学高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援疆教师魏威正引导学生如何剖析作文材料。他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凝练成了一套实用的思辨训练框架表格。
4: 通过抓关键词，找到核心话题，那这样学生就不会跑题。通过改变写作的一些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作文向深入、深刻去进行挖掘。
5: 教会了我们写作很多技巧，要有思辨能力，找到一个新的礼仪来写，这对我们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3: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累计选派580多名优秀教师，设立了14个苏老师工作站和38个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专题讲座、送教下乡等方式，累计帮带培育本地骨干教师3000多名。
6: 我的教育教学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班孩子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
3: 江苏省还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兴建或改造40多所中小学及20多所幼儿园，全方位改善克州办学条件。在克州实验小学，这座集多元化阅读体验于一体的智慧森林数字图书馆是课余时间同学们最喜欢来的地方。
7: 藏书特别丰富，不仅能看书，还能读书听书，特别有意思。
8: 未来3年，我们将聚焦克州教育发展最迫切的需求，精准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苏克教育在理念、人才、资源、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
9: 今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州开赛。本届大赛兵地组团同台，中亚国家跨境参赛，以技艺比拼，赋能产业发展。
10: 为期3天的大赛以“匠心铸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共吸引了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将与我区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再创新高。
3: 本届大赛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作为主赛场之一，新疆农业博览园设置了19个赛项的比赛，通过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联动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技工院校大赛观摩2大特色活动，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11: 把这里的所见所学来去带到我公司来，在这种机器人领域里头更多方面提升。
3: 本届大赛还设置多重奖励激励机制，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中职含技工院校中级工班学生、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
12: 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型赛项，对于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2: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共有392个项目展开角逐。2026年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获奖榜单近日揭晓，新疆产区以49枚奖牌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全疆参赛酒庄覆盖伊犁河谷、偃旗盆地、土哈盆地、天山北麓4大核心葡萄酒产区。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行业认可度最高的国际葡萄酒赛事之一。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

0: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是我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6月29号，克珠万山同声先进典型示范宣讲活动举办，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重点宣讲扎根边疆、民族团结等基层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1: 今天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展览紧扣党的六大纪律，设立六大板块，展出100件作品。
0: 日前，哈萨克斯坦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新疆师范大学开班，研修班精准对接哈萨克斯坦未来3年培训10万名教师掌握 AI 教学平台操作及伦理规范的需求，系统传授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云平台、生成式 AI 资源开发等前沿技术。
2: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三台沟峡谷，感受绿意盎然的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为期五天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定位，以专业化布局、多元化交流、深层次合作，汇聚49个国家和地区、3000余家参展企业及机构，搭建起连通亚欧、链接世界的开放桥梁，圆满完成各项展览、洽谈、交流活动，交出一份高质量的对外开放答卷。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创新采用一管多区布局，聚焦产业链协同、新质生产力发展、绿色低碳转型、互联互通合作，累计举办80余场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密集的洽谈、签约、产业论坛，让各国的驻华代表、海外客商依托展会平台推介本土产业，对接中方资源，敲定长期合作意向。
1: From this also Expo, we have benefited a lot because we have promoted our investment potential and then also trade opportunities. And plus, we have a compelling touristic destinations, which Chinese tourists need to come and visit. So this Expo has enabled us to showcase that amazing potential.
2: For Malaysia, through Ministry of Investment,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and MATRADE, which is the 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Organization of Malaysia, we are here today to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China Eurasia Expo has evolved int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Malaysian companies to engage buyers from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d also Europe. And I think the strong support extended by Xinjiang government and CCPIT reflects China'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wards high-level opening up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0: 一场盛会架起双向互通的桥梁，对各国参展客商而言，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是展示产品、推介技术的展销舞台，更是深耕市场、对接伙伴、深化长期合作的务实载体。多年来，众多亚欧国家客商持续赴疆参展，在一次次观展洽谈、产业交流中，亲身感受新疆产业升级的蓬勃态势、对外开放的包容姿态和消费市场的巨大活力。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商务代表特穆尔·纳迪罗格鲁对此深有感触。
3: 我认为，阿塞拜疆和中国新疆在经济和交通方面有好多的共同点。新疆的石油工业很发达，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也具有显著优势，双方也是在积极发展油气产业。同时，双方在农业领域也都在积极生产有机的优质的农产品，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点。依托中欧班列搭建起稳定的跨境物流通道，双方具备广阔合作空间。
0: 除亚欧内陆国家外，远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同样将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视作拓展对华合作的重要窗口，当地正全力布局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而中国在基建、人工智能、电商领域的成熟技术恰好能够匹配埃塞俄比亚数字化转型需求。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艾斯萨·格勒塔本次专程来到展会，寻找双方共赢的合作路径。
1: Digital Ethiopia 2030 is something that showcases our commitment to build innovative, modern, and active digital economy to Ethiopia. China, having a strength in area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great strength, it could be a good partner for us to work with. I believe we can use Chinese expertise in technology, and we can combine it with Ethiopian growing digital market need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of the two countries.
0: 越来越多海外企业、驻华机构扎根新疆，携手新疆，让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从单向往来变为双向奔赴，让千年丝路的合作活力在新时代持续迸发。各国驻华官员、海外客商的真实认可与合作期许，直观印证了新疆对外开放的硬核实力与无限潜力，也是新疆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生动缩影。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落地一批实打实的经贸项目，促成多项产业合作，更搭建起常态化、长效化的产业对接、资源互通、人文交融合作通道，持续推动新疆特色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打响品牌，为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能。走进国际展区澳大利亚展位，展位负责人肖东正忙着推介特色产品， 这次他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带来的见面礼是三份战略合作协议，分别是和新疆葡萄酒协会、新疆女企业家协会、新疆旅游协会签署。
4: 三月份我们曾经来到新疆，然后我们和当地的新疆旅游协会进行了战略性的合作协议的签署。签署这些协议的背景呢和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协议分别和地方会去推动澳大利亚与新疆之间的互动。
0: 肖东说，澳亚工商总会1996年成立，是非盈利的民间组织，30多年一直做澳大利亚和亚洲的对接，核心就是精准搭桥，投资、贸易、教育、旅游、文化5个板块，哪边有需求就往哪边凑。这次来新疆，他发现很多澳洲企业之前只跑过北上广，对新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但他觉得这恰恰是机会。
4: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要走出去，大家必须要互动，所以今年下半年我们商会和我们合作的3个协会啊，我们会组织团从新疆去澳大利亚考察，考察葡萄酒，考察旅游，考察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同时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澳大利亚企业走进新疆，所以互动是很重要的。
0: 展位里还有位第一次来新疆的外国朋友，澳亚工商总会的顾问麦克，这是他第16次来中国，也是第一次到新疆。
5: 新疆 is very special, it's very different to other areas that of China as I've been to. Area of the city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the food and for the culture. This expo is a real opportunity for South Australia to take products into this area of China.
0: 在这次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和

0: 澳亚工商总会签署合作协议的新疆葡萄酒协会会长苏斌，在新疆做葡萄酒几十年。他说，南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在品种创新、品牌打造方面都值得新疆学习。
1: 优秀的产业都在这里聚集，实际上这个平台呢，对推动新疆的发展是有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呢，也让我们在新疆的企业呢，让我们感觉到能够和全球的发展同步。通过这个平台，我们结识朋友，找到差距，也能够找到一个可借鉴、可学习的目标。
0: 另一份和新疆旅游协会的协议签得更快，去年11月第一次来，今年3月就带了澳洲企业参加新疆春季旅博会，这次直接在中国亚欧博览会上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2: 一个是游客护送啊，双方都向对方输送游客啊，第二呢是宣传互推啊，宣传推广我们互相联动，再一个呢就是产业要进行对接。那么今年呢，我们计划在11月份组织我们新疆的旅游企业到澳大利亚考察，同时呢也会组织澳大利亚的旅游企业来新疆采线，那么真正实现双方的良性的联动。
0: 从葡萄酒互访到双向的旅游采线团，一桩桩落地见效的合作，清晰展现出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的鲜活图景。不管是近邻还是远朋，只要动起来、聊起来、牵起来，就有机会。
3: 在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各国客商实打实签约，面对面交流，用一个个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展现新疆对外开放的吸引力、丝路合作的生命力。接下来，新疆会持续用好中国亚欧博览会这个核心平台，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跨境物流通道，持续敞开大门迎接世界各地客商，让跨越山海的丝路合作持续升温，让互利共赢的故事在亚欧大地上不断续写。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老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我们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 全国的铁路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 但是我坚信。 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

哎呦，毛先生呢？要努力啊。我们呢？要努力。

0: 润之大哥，自从听开慧说你生病了，我和秋白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芷华，秋白。
2: 好躺着，别起来了。
3: 咱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告个别。我已告假，明天的船票回乡。
4: 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不敢呐，不敢。
0: 润之啊，你安心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5: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

0: 就像穿行三峡，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激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终会豁然开朗。
1: 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甫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1: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向张总接管了。
�: 周副先生，我已经与您提过许多次了，任职应该留在上海，国民党右派把持着执行部，我们应该反击。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啊！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
1: 是他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是该回家养养。我总不能把他绑在上海继续工作吧？ 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他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但是放到那边的话，可能想
1: 问一下，老师还要具体商量。好说好说，多谢了。叶主任好，叶主任。
2: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力，终日前前，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3: 好，
2: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4: 好，干，干。
2: 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
3: 好，
5: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对，娘，今天过节，我跟泽民带着全家来给你们上坟了。

0: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们都很好。泽坦在长沙，马上就要去广州军校当老师了。泽建还在女子三师，快毕业了。我替他们两个来看看你们。上次回韶山没待几天我就走了，这次回来多待一段日子。
1: 横竖横念土，这个字大家都认得了吧？
2: 认得。
1: 那我再教大家识一个字，
3: 这个也太复杂了。
1: 农，农民的农，
4: 农民的农。
1: 这上面的曲字像不像大伙儿干活的农田呀？这块是三毛家的，这块是五牙子家的，这一块是高牙子家的。
5: 真是像，是不是？他家的，
1: 确实。那这个字怎么来识它呢？你们看啊，农民在农田里干活，田对农民很重要，所以要把田顶在头上，这就是农民的农。
6: 哇，这个好浓啊！这法子好，能记住，能记住，记住
1: 吗？都记住了。记住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字。
7: 天
8: 八
7: 八
8: 八。
9: 听说十三牙子在外面赚了好多钱，回来带我发财了，这叫衣锦还乡。
10: 对呀，还衣锦，他那身衣服，为啥他还打着补丁呢？
9: 这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财不外露，人有贵气那就是披条麻袋，他都气派。
10: 放屁，发财算毛子，人家可是当了大官了。
9: 大官？
10: 好大的官？
9: 反正是挺大的官，估计啊跟县长差不多。哎呦，哎，谁要是有了财哈，他手这么一指，那财就归他喽。
10: 我知道了，老子可没了财。
1: 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回我教大伙儿写自己的名字。
11: 好，
1: 大伙儿可以去吃饭去了。
12: 好，站着听多累啊，下次过来带把椅子，也不要钱。
13: 我们在这听就行，蛮好的，不累。
14: 啊，对，这算啥呀？比我们下钱舒服多了。毛先生不也是站着跟我们讲课吗？
13: 对对对，
15: 多放点了，我们走了，我们毛先生，我们走了，
14: 吃饭去，
15: 吃饭
13: 吃饭
16: 啊！哎，我的饭呢？哎，
17: 啊，谁看不见了？
18: 这儿呢，大家的饭在这儿，
17: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19: 哎，走，饭这儿，
17: 饭在这儿，
7: 来，小心，小心，小心。
5: 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杨先生，嫂子，将来我们韶山村委屈你了，你莫嫌弃我们韶山穷啊。
12: 哎，对呀，还习惯不？住的还惯不？
13: 吃的怎么样啊？
18: 虽说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很亲切，很喜欢。啊，谢谢你们。
12: 哎呀，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8: 大伙儿都排好队啊！
18: 好，排好队，
8: 领盘子饭。
17: 对啊，
8: 这谁呢？啊，
2: 我的。
18: 你是你的
2: 看啊，
18: 这个。哎呀，
2: 多久没在晌午吃口热饭了？哎，毛先生找了一位好堂客，我们也跟着沾光啊！
12: 是
2: 啊，
12: 是啊，沾光，
13: 是沾光。
8: 是谁的？
2: 谁的？
18: 这是谁的？哎，
2: 我的，我的。
8: 谁的饭？
2: 我的，我的。下一个，下一个。
6: 我的，我的。
2: 哎，这里是祠堂，四嫂，你怎么也进来了？咦，哎，
9: 对呀，女人怎么能进祠堂呢？
12: 四嫂，你怎么在这儿呢？
2: 赶紧回家吧！啊，
9: 你怎么在这儿？
18: 进祠堂，是韶山城的规矩。
3: 是啊，
11: 不行不行，你是不这样子，
20: 他不能进来。
11: 一个外乡人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四嫂，你怎么也不懂规矩啊？
21: 就是啊，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
22: 这怎么跟祖先说？
18: 大伙觉得是吃饭重要，还是规矩重要？你们要是觉得吃口热饭重要，那我们就天天来给你们热饭吃。要是觉得规矩重要，那我这就把锅抬回去了。
9: 嫂子，嫂子，莫抬，当然肚子重要了啊。哎呀，乡亲们，这么冷的天儿，我们有口热饭吃多好啊，是不是乡亲们？
23: 是啊，是啊，
24: 昨天的还叫你
9: 吃饭吗？
23: 是啊，
9: 莫嫂子，别办了啊。
11: 诸位啊，这饭咱们得吃，但是咱们祖宗的规矩，咱们也得守。你，
9: 哎呀，要讲规矩，你讲。
11: 这饭我先拿走喽。
21: 吃饭，叔叔。
9: 谢嫂子。
11: 哎，陈阳子，这是你的饭吧？你不吃，我吃了。
9: 吃吃吃吃吃，吃饱饭再讲规矩。
25: 谢谢嫂子。
11: 谢谢嫂子。
21: 快来领饭，别凉了。
25: 谢谢
21: 谢
25: 谢谢谢谢
18: 谢。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给你们热饭吃，一会儿我再煮锅汤给大伙喝。
21: 好。

0: 爹，国宝了。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啊，一粥，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把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不要浪费。
2: 这个名单没有遗漏吧？我脑壳里的饭的很，记得清清白白。嘿，曹老爷放心，不会错的。这几个人每次毛润之上课都去，积极的很，不是举手就是发言，有时候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了。哼，那你五阿子上课积极吗？啊？毛润之回韶山冲办农校啊，目的就是让农民识字。
3: 可是你连几个名字都不会写啊！看来这个毛润之教的也不怎么样嘛！啊，是是是。不过陈团总莫要小看这个毛润之啊，上回我们要通过韶山教育会封他的农校，结果怎么样啊？还不是把我们的人从教育会选出去了，能量大得很嘞。 依我看呐，农校是幌子，他们就是想要把这帮穷鬼聚拢起来，这是要干么子啊？
2: 干么子？还不就是要搞？

0: 小子的路啊！这要是让他们搞成器了，我这个团风局的团总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1: 赵恒替省长是您的亲戚，抓他个小小的毛润之，那岂不是小事一桩啊？
0: 毛润之在长沙的时候，把赵省长都折腾得够呛。
1: 我们不要去轻易惹他，保不齐啊，他上头有人。但是，对那帮泥腿子，绝不能客气，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曾师爷，你说呢？对，事不宜迟。
2: 给我儿子交付碗筷。谢陈老爷，谢谢。哎，不用麻烦了，我就这点就行。我们要矢志不渝，发动革命，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让。
3: 让大伙过上更加有其田的好日子，
4: 让大伙过上更加有其田的好日子。停，来，同学们，这戏啊，可不能这么演。我们排了戏是为什么？用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排了戏给谁看？不光是给同志们看，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光喊口号可不行。
3: 得让大伙儿看明白、看进去，为台上军阀老爷的荒唐丑态而开怀大笑，为感同身受的欺压暴行而愤慨落泪，这样，革命的启蒙才能通过舞台播撒到大伙的心里吗？
5: 明白了，朱主任，我来改剧本。
3: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你那个矮子吃长面不就改得很好吗？还有宗南啊，老汪此刻不行。
6: 要不这样吧，下回你练军阀。
5: 啊，哎，这行啊，军阀词少，一听枪响就倒地啊！
6: 从今以后，我们的青年军人代表会就要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了。
5: 咱这代表会还没成立多久，就要改组了。
6: 之前的代表会弊端太多，只开会却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周一次会议。
5: 会议内容都连不上，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改组青军会了。
7: 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这就向校长汇报了。哎呀，真羡慕你啊！咱们这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校长最喜欢的就是你。
8: 是啊，确实。
7: 这名字又是中国又是联合的，够大的呀，够气派。哎，你们说，要是十年以后。
6: 我们都30多岁了，是不是得退出这个联合会啊？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青年了啊！
5: 陈哥，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青年不光指年龄，更是指精神状态。精神老朽的人，20岁也是老夫子；精神昂扬之人，80岁还是新青年。我们都是军人，不管什么年纪，都要有青春之风貌。
6: 是，长官批评的对。项羽，改组之后，咱们青军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不光有任务，周主任还给咱们青军会拟定了宗旨，要建立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要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
9: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青军会。
10: 对，三期组有1200多人，现在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就从他们中间发掘。
11: 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啊，吸收同学去啊！
12: 就你这个陈哥，性子比我还急。
13: 和你心心相惜的那个老乡蒋轩云，最近在搞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

0: 他们明显是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势力。我就想不明白，校长居然还批准。
1: 怎么了？你是觉得校长看得还没有你清楚啊？
0: 校长有校长的考虑，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结党营私发展的。
1: 忘了告诉你啊，这次清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
2: 你也参加了？你跟蒋先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啊？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贺中涵甘拜下风啊。
3: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还有啊，就他蒋贤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
4: 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
1: 前段时间谢池谢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趁机篡权，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舰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跟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他们的人。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力阻止。

0: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多少年都没有下地了，手生疏得很。
1: 四三儿子，你在城里当大官，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这地可真硬啊。哎，
0: 三叔，我来试试。
1: 你啊，来。
2: 小瞧你了，谢阿子，这干农活你还是有把子力气了。
0: 三叔，您家就这一亩地？
1: 一屋八口啊，就靠这亩地了。
0: 口粮够吃吗？
1: 哪够啊，本来地就少，就算是有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给陈老爷交完周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盐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0: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少交一些租子？
2: 细伢子呀，要是少交了，陈老爷团方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
1: 交了周子饿是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
3: 少沾唇啊，唇脸唇食乎人家就乎穷啊，用女魔家少沾唇，红书柴棍搬衣神啊。
0: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2: 十三牙子，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4: 任职，吃饭啦！
0: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
1: 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0: 一起去吧，有你们的份。
1: 谢谢了。
2: 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什么病啊、失眠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谢谢。
0: 润之，来。
1: 这是什么？
0: 舒兰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赶紧喝了。
1: 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
0: 不行，药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
1: 好，喝完。
0: 吃吧。
2: 十三毛子，凑口噻。
1: 刘三叔，我不会。
3: 十三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1: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2: 真不抽啊？那你就亏了。这饭后一袋烟，胜似活神仙啊。
3: 抽烟锅子的好处可多了，肚子饿的时候就猛抽两口，他顶饿，你要干农活累了就猛抽两口，他解乏呀。
2: 不管你有抹子头疼脑热，抽上两口，那下地赛头牛，就连那买药的钱都省喽。

0: 到底是读书人呐、啊，哪像三哥你了？小时候放牛，我们爹的烟锅子、啊、你都抽上了。
1: 那不是爹爹让我放牛，啊，那鬼堂子一进水边啊，到处都是蚊子，那不要抽两口熏熏蚊子啊？
0: 这过了几年，你去给陈老爷家干农活，就轮到我在这块放牛了。我记得爹爹跟我们讲过，好像他是不是也在这块放牛了？
1: 是的咯，嗲嗲在这里放牛，嗲嗲的爹啊也在这里放牛、嗯、这不现在啊轮到我屋里伢子咯。
2: 三叔四叔，你们几代人都是给老爷家种地放牛。
0: 嗯，还有三傻子，小时候啊脑子烧坏了下不了地，这不给陈老爷放了一辈子牛、哎、
3: 你莫看他傻，那放牛啊是利手，从去年旱到今年人都收成贵喽，牛倒壮得要死哦。
2: 穷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牛啊，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
4: 世代做佃户做长工，
2: 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就没有想过要变一变。
0: 变？
1: 我是变啊，种地放牛交走交税，这山蛮蛮不够税啊，人蛮蛮不够力呀、啊、这都是命。
0: 三哥，爹给我们讲过，庄稼人要想活命，一靠老天爷，二靠青天大老爷。没有那个命，想得多了，这抽烟锅子也没味道了。
5: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程先生把猪三。

0: 坐吧。
1: 经文先生抱恙，父亲已邀协和医院多国专家会诊，如今医学昌明，更引进放射疗法，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天津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期待与您再上国事。
2: 愿各推陈作曲，并合作精神，则大局行事。
1: 对，若能南北相合，确习大局之幸。这是晚辈当年给先生去的信，先生还记得。
0: 先生的状况本已不是剑客，但一听说你来，再三要我引入。
2: 昔日我与令尊共携手反直，哼哼。然宽我心者，非令尊所辞，均非君我，而是汉卿仁兄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
1: 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族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呢。

0: 探亲仁兄，贵庚啊？
1: 晚辈二十有四。
0: 朕当年呢，檀香山建新中会时，我业已年半。30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续托。

毕竟就是风凉，这残破就善和，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特殊，守疆畏土之责尤为重大。若望汉卿仁兄无计功名得失。

万倍锦绶教。1925年1月，乘孙中山北上并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万兵力进攻广州。2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

0: 格，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0: 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着吃吧。

0: 这个东西可怎么办啊？是老乡亲们在街上遇到我们，硬是要塞给我们，我们都没要，没想到他们又送到这儿来了。我看，无非都是一些吃的穿的，既然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就先收下吧。
1: 不会有人说我们拿老百姓的东西？
0: 我们的规矩是秋毫不犯，但是这些都不是强取豪夺而来，而是百姓自愿送来。 若是连百姓的一片心意都如此忌讳，以后弹劾军民关系呢？规矩虚守，利也可破。你说呢？是，
2: 说得好，周主任。
0: 原来，校长，
2: 这一带民众对我们东城军态度极为友好，军民关系很是和谐。你这个政治部主任，功不可没。
0: 军纪严明。
3: 是行军打仗的基础，我不过是履行职务。你过谦了，商报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儿及官。东江人民父老，为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
0: 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啊！这句话说得好啊！
4: 这也是总理一直以来的期盼。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
5: 来，坐，
4: 还烫手呢，我们一人一个，吃完再讨论。
0: 好。

0: 润之，你这是何意啊？
1: 程团总，您这又是何为啊？你回韶山有段时间了，早就想跟你叙旧，派人到你家里请了几次，你就是不来。你看，这第一次登门，你就搞这么大的阵仗。
2: 你让我这个团防局团总的脸往哪里放啊？程团总，您的面子往哪儿放？就要看今天这件事情，您怎么处理。棺材里面躺着的朱三毛，有人看见，是您开枪打死的，你得给个说法不是？
1: 毛文之，你可不要栽赃啊！
2: 您说我栽赃？
1: 那您是要人证啊，还是要物证啊？包润之，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来跟程团总讲讲理，
2: 命无贵贱，人死了，您得给个交代。那不巧，你来晚了，
1: 打死他的那个团丁我已经处置了。
2: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郭议员，你怎么出来了？这外头冷啊，你赶紧进去，得着凉了。程团总，这怎么回事？
1: 你腿子闹事儿。
2: 郭议员，既然您今日也在韶山冲，也请您评评理。
3: 王润之，你不要胡来啊！ 你就是毛润之啊？你的名字我可是如雷贯耳。说说，这怎么回事？团
4: 防局的人不让大家上农校，开枪行凶，把人打死了。
1: 郭议员，我那个手下也不是故意的，是枪走了火。那可是条人命啊！啊，对。 郭议员，您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润之，你看这样行不行？朱三毛出殡，我来安排，费用我都报了。另外，我再牵一头猪给他屋里养养，作为抚恤，你看怎么样？
2: 用一头猪换一条人命？
1: 那你问问，大家同不同意？不同意！王润之，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5: 那我们只能抬起棺材去趟湘潭，请县里的人解决。
1: 把棺材抬起来。哎，干什么？干什么？放下！放下！哎呀，润之啊，不就是谈条件吗？
6: 啊，走，里边谈，里边谈。孟团长啊，我在旁边听听，我建议吧。
1: 您请，
6: 王润之。 不就是个朱三毛吗？啊，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啊，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不值当啊！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可不是一个朱三毛。哦，那还有什么？
2: 听说你要继续长苏，今年大旱，收成肯定不好。
1: 你要这么干，死的可就不是一个朱三毛了。怕是你们程家的院子、棺材都放不下。
2: 毛润之，农民种我的地，我收租，理所当然吧？啊，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
1: 你跑到这里来吆喝什么？再说了，这天不下雨，我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你找老天爷说理去啊！
2: 你程老爷的威望在韶山可是首屈一指的，在乡亲们的眼里，你程老爷。
0: 就是韶山的老天爷，您家的地，您收租，天经地义。我呢，只是给乡亲们做个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收多少租，乡亲们能活命。
1: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6: 村民，给程丹总算算账。程丹总，若是遇到收成好的年景，一亩田所产的谷米，您拿走七成，农民也能活命。可韶山中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您还拿走七成，农民可就活不下去了。
2: 照今年的年景算，一亩地的收成留下一半，农民才能勉强糊口。您把租子降到五成，给乡亲们留个活口，如何？五成？哎呦，润之啊，你这是难为我呀！我陈家上上下下三五十张嘴呀，要吃饭呐！啊，就算我们一家老小。 勒紧的裤腰带啊！我这个团防局那也支撑不下去呀！啊，团防局管辖的人口有五六万，要搞独立武装，郭议员晓得，你光靠上头那点补助啊，那是搞不成器的呀。润之啊，我这样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保韶山城老百姓一方的平安吗？
6: 既然要保百姓平安，那可马虎不得。 可得算算清楚，壮丁费、草鞋费、煤油灯费、茅房费，团防局光这杂费就收了13、14处啊！魏源，您看看，光是这鸡鸭费，都挣到10年后了。
3: 程团长，您立了这么多名目，县里知情了。
6: 润之兄弟，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你不要乱讲。还有身份登记费、修路架桥费。
2: 哎，兄弟，
6: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程团长，这样吧。 租子减个两成，你养团防局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大荒之年，您从崖缝里抠出两成来，韶山城的佃户们定会念您程团总的好。

其实啊，乐善好施一直是我程家的祖训。这些年，韶山冲要是没有我程旭升，那还不晓得要饿死多少人。然而，荒年不易呀，我程旭升也是为难啊。任之是我们韶山冲的能人啊，今天郭议员也在。 我就看着两位的面子，这两成的租我解了。我代表韶山冲的乡亲们，感谢程团总的仁义。今日程团总的乐善好施，我毛泽东。

我们的父亲也感命在心。程端宗，我回到湘潭，便向县长汇报此事。程端宗爱民如子，那可是我们韶山中之福啊！

0: 是月复一月的，开支越来越大，进项越来越少。
1: 老爷，光节流有什么用？您得开源呐。听说您把今年的租子又销了20%。
2: 你以为我小啊？毛泽东那小子是好惹的吗？打小就是个斗鸡公。宣统2年，他才17岁就敢拉帮结伙的斗族长，现在这小子更是能耐了。我们不要去惹他。他说那个姓郭的议员阴阳怪气的，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得防着他。万一要是到县长那里啊添油加醋，那我这个团总还要不要当啊？
1: 赵省长不是您远房表哥吗？有他给咱们撑腰，老爷还怕区区一个县长？再说咱们给过县长多少好处？一分一毫，我这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
2: 那毛泽东啊，他要是真的把棺材抬到了县公署啊，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不是让赵省长他老人家难做吗？哎，文娟。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盯着点。最近几个月啊，什么买房啊、置地啊，这些大钱一定不要开销。
3: 老爷，您不是答应给我买一套3进3出的院子吗？我还寻思来孝敬爹娘呢。
4: 妹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呀？
2: 这个堂客们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下个月，什么装订费、扫鞋费，不就到账了吗？
4: 嗯。
2: 还有，你去仓库盘点盘点，看还有多少存粮。没有我的准许，一粒都不能卖。看着光景，今年又是个大旱年，粮价至少翻3倍。
4: 就你会算计，
2: 哼，吃老子的，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
5: 先生里面请，夫人正在等您。

0: 光绪二十年，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开始民主革命。三十多载了，他壮志未酬，却撒手西去。不知在这儿，我还要为多少先行者和同行人献上这往生之求。
1: 中山先生驾鹤西去。

0: 如今国民党内便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和汪精卫的权力最大，胡汪二人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胡汉民也逐渐转向右派，廖宗恺的职位不及前面二人，却是最贯彻三民主义思想的人，而许崇智手握兵权也不可小觑，不知今后他们该如何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1: 郭涛，暂且放下思虑，你因为中山先生默哀吧。

0: 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是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既知数事，唯愿我军将士任职，精神不灭，无视千古，主义不亡，民国长春，神灵显赫。
1: 率英士与执行，一助党军革命之战。诸位，我们皆是总理之学生、信徒，我希望我们能用一场胜利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告慰总理，功成必成。

0: 小猪啊，你也别怨，那是怨，是怨里有话。这是你在天有灵，下辈子别生在烧山中。
1: 润之，
2: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内有外患，生灵涂炭，至今已经有80多年了。幸有中山先生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吾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1: 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鞠躬尽瘁。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3: 丹哥，有人找你。
4: 来点芝麻豆子茶。
5: 好。
4: 哎，
6: 德明啊，我听说你在安源把工人消费合作社搞得是清清爽爽啊，还发行了股票啊，怎么就回来了？
4: 书翁什么都知道。哎，别提了，前阵子得了盲肠炎，在省城医院还挨了一刀，这养得差不多了，刚好三哥回韶山来，我就过来帮帮忙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饭去。
5: 好。
6: 嗯，还是咱们韶山的水养人呐。润之啊，你刚回长沙的时候是面黄肌瘦，精神不振呐。你们看看，这才几天呐，脸上的血色就回来了。
7: 到底还是农家子弟啊，只有踏上这黄泥红壤，听到这韶山乡音，心里才觉得踏实。
8: 先生，我刚刚路过你开的农校，居然都开到了祠堂里。
7: 原本祠堂的屋就兼做伢子们的学堂啊，现成的桌椅黑板，我是想好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向土地扎根，向父老乡亲的堆里扎根的。
9: 润之，你安心在韶山扎根，正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如今全省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在29个县发展了7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有500多名，学生也有100多。
7: 农民有多少人？
9: 农民，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党员。
8: 先生，我现在负责的就是农委的工作，农民们逆来顺受惯了，得从根儿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这比做工人的工作还要难多。
7: 所以不能着急，先从办农校做起。农民们不识字，他们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耕田种地，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过得再苦，也不会像工人、学生那样坚决地站出来争取权益，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所以啊，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愿意为了权益进行斗争。这要把全韶山、全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这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 说得好啊，归根，咱们在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呢。韶山的农民运动要是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那润之就是先行者呀。
6: 哎呀，要说起这先行者呀，中山先生是咱们革命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呀。可是眼下呢，孙先生去世了，大伙儿都觉得呀，
10: 这国共合作的格局会变呢？
6: 润之啊，你在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共过事，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你觉得我们大伙现在应该怎么干？
7: 孙先生的遗志，我们要继承。不论怎么变，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
9: 该要做的事情，
7: 有两件事情很关键。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农民问题，不仅要在湖南本地搞，而且要直通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我所知，彭湃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要选拔一些有志的农运青年到讲习所接受训导培训。
9: 那第二件呢？
7: 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两党联手创立的军校。
11: 眼下帝国主义和他们军阀的代理人手握重兵啊，我们想要发展，必须重视军事人才。
9: 我明白了，湘区执委将继续向黄埔推荐和输送人才。
7: 不光是黄埔，我们湖南的同乡谭延闿也在第二军开设了讲武堂，广纳教学人才。依我看，这也是一个深入军队的好渠道。
12: 农运、军事，润之，这两条路我们能走通吗？
10: 不管是哪条路，都是任重道远的。
7: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至少先把路走起来。
13: 过几日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蟠桃会。陈某今天请各位族长提前庆祝庆祝啊！来来来，哎，罗老，我先干了啊！
14: 罗老，您多喝点菜。来来来，哎，啊，罗老啊，你晓得这个毛润之不？最近啊，惹眼得很嘞。
15: 晓得，毛顺生的三牙子，嗯。才回来没几个月，就把韶山冲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后生都把他当作神仙呢。
16: 嗨，这毛家的后生啊，确实不消停。嗯，又是办学校，这又搞什么农会？
17: 这农会是么子鬼啊？
18: 干么子的？不晓得。
14: 嗨，干么子的？他们这是自己搭台子和我们唱对台戏。
13: 哎呀，还有更要命的，我听说这个毛润之啊，搞了一个么子叫妇女夜校。嗯，那些个婆婆哀姐啊，还有未出阁的戏妹子，天一黑就往这个祠堂里面跑啊。
15: 什么的？啊，祠堂？嗯。
16: 闻所未闻，妇女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拿着，夜晚跑到祠堂去上课，哎呀，么子事啊？
15: 难道他毛润之不晓得妇女不可进祠堂啊？
16: 对呀，
18: 是啊，
15: 在祠堂办妇女夜校，成何体统？荒谬之极！
16: 这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
19: 几位族长消息灵通，竟没有人跟你们提起此事吗？
18: 没有，
16: 没有，
20: 没有，
21: 你们各家祠堂可都在上课呢。
15: 这样吧，明天召集各位族长到我那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
13: 好好好，来来来，往前满上，满上，好，
14: 满上，干了这杯啊！罗老，罗老，多喝点。
16: 好，敬罗老一杯。
22: 哎，三妹啊，你今晚来的真早啊！你家崽子乖得很呐、啊。
23: 哎呦，乖么子乖了，哭着闹着要我陪，我就给他唱那首《金花子开红花》，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就赶紧跑出来，这要不来晚了就只能坐地上了。
22: 那首歌后面怎么唱来着？ 我也想学会了，交给我家崽崽。
23: 我也唱不太好，要不等杨先生来了，请他教你。哎，
22: 行。哎，蓝妹子怎么还没来啊？
0: 被他家公爹给打了，锁柴房里了，说抹子败坏门风。
1: 走，罗老带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都抓起来啊！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0: 道之大，人出一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洪武十三年，本族便立下了族规，其一便是女子不得进入祠堂。可如今，你们知规犯规，玷污了祠堂，侮辱了祖先，触犯了本族的禁忌，都给我绑起来！
1: 舒凯，啊，最近上课感觉怎么样？跟嫂子学了不少，还得继续努力。我去看看去哪儿吧。舒凯，这怎么回事啊？
2: 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去找三哥。
1: 啊，
2: 嫂子，你在这儿等着。
0: 各位乡亲父老，这一干妇人，连闯宗祠，行迹不轨，家规不赦，天理难容。若不施以重罚，则我韶山冲一族颜面何存呐？祖宗家法，何以立信立威？犯我家法，坏我祠堂，败我风水，该当何罪？
3: 闭嘴！闭嘴！又不是你们家人。罗老，当年小梅难产。 是您亲自去请的接生婆，不然早就一尸两命了。他的命就是您救的呀，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呀，罗老，我求求您放了他吧，罗老，我求求您了，罗老，饶了他吧。
1: 罗老，情有可原，但罪不容赦。拿下去！不，罗老，罗老，罗老，他们没罪，他们不过是为了学习读书写字。若有冒犯，我自当代他们赔礼。但祠堂本就是为了兴全族所建，不是你的私家重地，让列祖列宗们看着后代子孙有文化长见识。 不好吗？你说，他们有什么罪？你是何人，在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
4: 我是他们的老师，杨开慧。
0: 把他一并绑了！
5: 别！
0: 我看哪敢动他，松手！放开！放开！放开！
1: 认识。
6: 三牙子吗？
4: 我没事。
0: 十三牙子。
6: 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男人。男人？罗老，霞妹想的没错，他们也都没错。其他们多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凤庆还是你的侄孙女，你怎么会如此绝情呢？ 今日这件事情，我毛泽东算是管定了。这些无辜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走回家。高丫头，是你姐姐亲手把你养大成人的，长姐如母，你就眼睁睁的。 看着他成坛，罗牙子，你那天还在家，你家的堂客，下地干活，能顶半个壮丁的，他有难，你能看着不管？就是。
1: 小东子，你娘走得早，是你小姨把你含辛茹苦的养大的，她为了你可养了多少门亲事，连口糖水都舍不得给你省下来喝，你就看着她送死也不管。
2: 我
1: 这些女子都是你们的至亲亲人啊，你们就听任他们被人逼死。
2: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
4: 少爷，
1: 你们干什么？
5: 放人！
1: 今日之事，罗老跟我自当断个清楚。罗老，您讲的对，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0: 战五百，让五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新疆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闭幕，参展机构和企业数量创新高，社会氛围热度空前。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的亲属家中，详细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陈小江指出，加斯莱提·麻合苏提同志一生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忘我，克己奉公，为纪检监察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新疆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我们要见贤思齐，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持续涵养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和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努力为党和国家再立新功。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对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的关怀帮扶措施，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陈小江在看望慰问中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思建悟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坚持不懈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全区老党员、老同志等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
3: 老党员、老战士张宝昌今年95岁，随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多次荣获军功。埃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聆听老人讲述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动故事，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对扎根新疆、建设新疆表示敬意。埃尔肯土尼亚兹希望老党员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新疆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有关部门要及时了解老党员的需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李秀平是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其丈夫聂瑞林同志生前系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指挥室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10月，因连续执行夜间勤务突发疾病因公殉职。在李秀平家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关切询问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及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他说，聂瑞林同志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聂瑞林同志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贡献。他叮嘱有关部门要尽心尽力帮助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的关怀与温暖。艾尔肯·土尼亚兹在看望慰问中强调，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0: 6月2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等。
3: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深刻认识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掌握科学内涵，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多样化宣传，确保入脑入心，做到真学真信真用。会议指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常态化动态监测机制，做到精准识别、科学管理、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完善帮扶产业连农带农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和就业技能培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要规范涉农领域项目资金信贷管理，做到高效使用、精准使用、廉洁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强调要着力构建普惠多元的慰老服务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儿童福利工作拓面提质增效，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做出民政贡献。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强调要遵循有效保护、科学管理、统筹协调、合理利用原则，加强对坎儿井周围水源保护、打井取水、工程建设、旅游经营等监督管理。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强调要持续优化旅游民宿准入审批、备案管理、日常服务等工作流程，推进旅游民宿集群化、特色化、品牌化、智慧化建设，创新民宿加融合发展模式。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强调要完善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加大宣传力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4: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岛桥街道固原巷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身旁的红色展板上呢，动态公示着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这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举措，依托三项清单细化网格服务，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急难愁盼。
3: 走进固原巷社区71号小区，新修的硬化路面干净平整，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也让私家车停放更加安全有序。
5: 以前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吧，老年人走路也不方便，社区出面给我搞了这个地面，比眼睛足的人睡不到。
6: 通过召开的这个党建联席会议，物业出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的居民众筹出一部分资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2周之内就全部完成了。
3: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固原巷社区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这几年，社区搭建起居民恳谈会、居民代表会、凯利说事点等多元议事平台，构建了需求收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工作机制，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7: 坚持精细如绣花、舒心是家人的服务理念，持续建强党建堡垒，聚焦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养老托幼、便民配套、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新需求、新期盼。
3: 新疆广大基层党组织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落地见效。正值旅游旺季，库车市秋瓷小巷游人如织，谁能想到3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巴巷，当地以党建引领群众共治，通过微更新完成从破旧街巷到网红街区的蜕变。
8: 处处都可以打卡，文化底蕴很浓，确实值得一逛。
3: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街道党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宣讲，带头参与清扫修缮、景观打造，发动商户居民自筹资金，群众共同命名巷道，设计打卡点位，修缮百年民居。如今 1.2 公里的小巷集聚了数十家文创民宿、非遗业态，带动3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9: 我们在民谷在开了一个小巷店，生意好，出卖了2-3间。
10: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小巷议事会和老茶馆议事屋，邻里矛盾和民生难题当场协调处置，将秋瓷小巷打造成为宜居宜游、同心共建的示范街巷。
3: 今天的新疆，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

0: 两星组织等各行各业，
1: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将安江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夯实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
2: 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库车市举行百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人们还走进零基路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3: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0: 位于乌鲁木齐的八路军驻江办事处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望抗战烽火，汲取前行力量。
4: 在我身旁的这一组组老照片呢，是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动人场景。虽然照片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份团结一心跟党走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5: 从老照片中破旧的土房子，到我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走的柏油路，全都是党给咱们老百姓的。感恩党，跟党走，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变的信念。
0: 塔城克拉玛依精心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6: 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这全靠党的好政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7: 半个多世纪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边境一线。其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以脚步丈量国土，用忠诚守护国门。在他的感召下，护边使命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0: 时光回到1964年，当时24岁的魏德友从部队光荣转业，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奔赴新疆屯垦戍边，把家安在了边境线上的萨尔布拉克草原。魏德友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守着边境线，一个旧水壶、一台收音机、一架望远镜、一根牧羊鞭，成了他巡边路上的四件宝。60多年来，魏德友和老伴儿巡边总里程20多万公里，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1000余人次，其管控区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常年在风沙里巡边，他无数次在边境线上升起国旗，再苦再难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父辈的赤诚深深根植于儿女心底。2017年，魏德友的二女儿魏平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
8: 作为子女呢，就是要把父亲的这种精神、这个职责使命，然后这种担当，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还要像父亲一样走下去、守下去。
0: 从徒步到骑摩托车，再到用上无人机，巡边方式在变，可魏德友的坚守始终如一。家里盖起了新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生活越来越好，可他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改变。
9: 现在条件好，设备也好，这次有的工作就在行里优秀的很多，都是很非常努力，一代比一代强，以后更把祖国建设的万万不强。
2: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总体成效与亮点成果。
0: 从国内看，陕西省、湖北省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参展，其中24个省区市和港澳设立投资合作展台，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10: 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11: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 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2000余名境外展商到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0: 经贸对接方面，组织80多场贸促活动和同期活动，助力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服务链条。

0: 策的交流以及产品的适配。
1: 本届博览会社会氛围热度空前，五天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展会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域惠民体系，累计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市40家重点大中型百货超市品牌专卖店销售额1.9亿元。
2: 吉姆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这座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3: 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长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4: 容量更大，可扩容性更强，循环寿命也相对于传统的储能电站更长，可以达到20年甚至30年以上。
3: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弃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截至目前，世界海拔最低的超深特稠油油田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极端难采的石油资源，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位于吐鲁番火焰山下，稠油层普遍埋深超2300米，最深处可达5200米，埋藏深度是常规稠油油层的2倍以上。
5: 这里的原油具有高密度、高粘度、高凝固点、高非烃含量、中等含蜡的四高一中特征，是公认的油气开发世界级难题。
3: 由于油层埋藏过深，国内稠油开采普遍采用的热采技术无法应用于鲁克沁采油管理区。油田创新研发稠油绿色冷采技术，并通过技术升级迭代，使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将综合递减率稳定控制到7%以下。
6: 在井筒中掺入稀油，利用相似相容的原理降低稠油粘度，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
3: 据介绍，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年产油量已从开发初期的不足3万吨攀升至80万吨的峰值规模，并连续多年稳定在40万吨以上。
7: 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以来，把教育帮扶放在突出位置，持续选派骨干教师扎根课堂，传经验、带队伍、强硬件，有力推动克州办学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1: 在克州第二中学高二年级的语文课堂上，援疆教师魏威正引导学生如何剖析作文材料，他还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凝练成了一套实用的思辨训练框架表格。
8: 通过抓关键词找到核心话题，那这样学生就不会跑题。通过改变写作的一些理念，我们就可以把作文向深入深刻去进行挖掘，
9: 教会了我们写作文很多技巧，要有思辨能力，找到一个新的礼仪来写，这对我们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1: 十四五期间，江苏省累计选派580多名优秀教师，设立了14个苏老师工作站和38个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专题讲座、送教下乡等方式，累计帮带培育本地骨干教师3000多名。
10: 我的教育教学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我们班孩子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江苏省还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兴建或改造40多所中小学及20多所幼儿园，全方位改善克州办学条件。 在克州实验小学，这座集多元化阅读体验于一体的智慧森林数字图书馆是课余时间同学们最喜欢来的地方。
11: 藏书特别丰富，不仅能看书，

0: 还能读书听书，特别有意思。
1: 未来三年，我们将聚焦客州教育发展最迫切的需求，精准输送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苏客教育在理念、人才、资源、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
2: 今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州开赛。本届大赛兵地组团同台，中亚国家跨境参赛，以技艺比拼，赋能产业发展。
3: 为期三天的大赛以“匠心铸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共吸引了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将与我区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再创新高。
4: 本届大赛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六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作为主赛场之一，新疆农业博览园设置了19个赛项的比赛，通过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联动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技工院校大赛观摩两大特色活动，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5: 把这里的所见所学来去带到公司来，在这种机器人领域里头更多方面提升。
4: 本届大赛还设置多重奖励激励机制，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四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中职含技工院校中级工班学生、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
6: 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型赛项，对于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天，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共有392个项目展开角逐。2026年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获奖榜单近日揭晓，新疆产区以49枚奖牌的成绩位居全国第二。全疆参赛酒庄覆盖伊犁河谷、偃旗盆地、土哈盆地、天山北麓四大核心葡萄酒产区。纯健世界葡萄酒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行业认可度最高的国际葡萄酒赛事之一。6月29号，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在新疆完成诊疗任务，累计为阿克苏地区103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是我国唯一建在火车上的眼科医院。6月29号，客州万山同声先进典型示范宣讲活动举办，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重点宣讲扎根边疆、民族团结等基层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2: 今天，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展览紧扣党的六大纪律，设立六大板块，展出100件作品。
4: 日前，哈萨克斯坦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新疆师范大学开班，研修班精准对接哈萨克斯坦未来3年培训10万名教师掌握 AI 教学平台操作及伦理规范的需求，系统传授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云平台、生成式 AI 资源开发等前沿技术。
2: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三台沟峡谷，感受绿意盎然的夏日美景。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会继续有效。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再来关注降水的情况，在北疆的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7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在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在50度以上。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您需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4到39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2到36度。石河子多云，22到40度。昌吉晴，22到40度。吐鲁番晴，30到45度。哈密晴，21到3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8到3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2到38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库尔勒晴，22到37度。阿克苏晴，24到38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7到39度。喀什晴转多云，22到37度。阿拉尔晴，19到38度。和田晴，25到36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5: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2: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 库房地芬诺唑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3: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唑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唑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2: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汉地芬诺唑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唑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3: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5: 陆队，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6: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5: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6: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7: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8: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5: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9: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0: 徐总，
11: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0: 再来给我100只
12: 货都在路上，
13: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5: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

0: 把这个散发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再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0: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伊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类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

0: 严厉打击这个尼秦类和麻醉药品、医药缉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烟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烟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烟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伪劣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伪劣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伪劣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 一，
2: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呐！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3: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6: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8: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7: 了。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3: 钱，
11: 这
12: 那就
11: 别
12: 干了。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6: 应该的，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look great, be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马飞，
6: 嗯，
5: 陈露，
6: 嗯，
5: 哦，
7: 哈哈，这个妹妹，
6: 嗯。
2: 哦，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6: 这个呢，
5: 巴鲁日。
6: 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6: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8: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万。
9: 当小老万全程参加完中国风雨。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

0: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1: 我
0: 基本没有跟我爸爸说过。
1: 我也不会说，
0: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儿想，就是藏在心里。
2: 对，我们也是。
3: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1: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3: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4: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the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5: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6: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5: 一路辛苦了，
3: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4: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7: 你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6: 你好，
7: 李伯伯，你好。
6: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
7: 哦，我给你一粒，这个你，你，这个你。哦，
8: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7: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9: 都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8: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9: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4: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bu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8: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6: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at all.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0: to do it.
1: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2: 好吧，我试看看。
1: 好。恭喜。
2: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哦，嗯。哦。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啦，你到时阵反正你会问，你身体讲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0: Because I saw Lee Bo 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3: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0: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好了，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牢不可破，我们的党员队伍坚不可摧，党的执政地位就坚如磐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充实一线工作力量，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1: 这里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岛桥街道固原巷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在我身旁的红色展板上呢，动态公示着需求、资源、项目三项清单。这是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举措，依托三项清单，细化网格服务，精准对接百姓需求，切实解决各族群众的济难愁盼。
2: 走进固原巷社区71号小区，新修的硬化路面干净平整，不仅方便了居民日常出行，也让私家车停放更加安全有序。
3: 以前的道路坑坑洼洼的吧，老年人走路也不方便，社区出面搞了这个地面，比眼睛足的人睡不着。
4: 通过召开的这个党建联席会议，物业出一部分资金，然后我们的居民众筹出一部分资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2周之内就全部完成了。
2: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固原巷社区考察时指出，要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工作重心下沉，紧贴各族居民所思所想所盼，帮助大家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这几年，社区搭建起居民恳谈会、居民代表会、凯利说事点等多元议事平台，构建了需求收集、议事协商、闭环落实工作机制，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5: 坚持精细如绣花、舒心是家人的服务理念，持续建强党建堡垒，聚焦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养老托幼、便民配套、矛盾调解等重点工作，精准对接群众新需求、新期盼。
2: 新疆广大基层党组织把组织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新疆落地见效。正值旅游旺季，库车市秋瓷小巷游人如织，谁能想到3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泥巴巷，当地以党建引领群众共治，通过微更新完成从破旧街巷到网红街区的蜕变。
6: 处处都可以打卡，文化底蕴很浓，确实值得一逛。
2: 众人的事众人商量着办，街道党工委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走访宣讲，带头参与清扫修缮、景观打造，发动商户居民自筹资金，群众共同命名巷道，设计打卡点位，修缮百年民居。如今 1.2 公里的小巷集聚了数十家文创、民宿、非遗业态，带动300多名群众稳定就业。
7: 我们在民国在开了一个小巷店，生意好处卖了2-3间。
8: 坚持问计于民，建立小巷议事会和老茶馆议事屋，邻里矛盾和民生难题当场协调处置，将秋瓷小巷打造成为宜居宜游、同心共建的示范街巷。
2: 今天的新疆，基层党组织遍布城乡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两星组织等各行各业。
9: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自区党委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不断夯实党在新疆的执政根基。
0: 连日来，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2: 库车市举行百名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人们还走进零基路烈士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10: 作为一名新时代党员，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标杆，立足本着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2: 位于乌鲁木齐的八路军驻疆办事处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望抗战烽火，汲取前行力量。
11: 在我身旁的这一组组老照片呢，是在抗战时期新疆各族群众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动人场景。虽然照片已经成为了历史，但那份团结一心跟党走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12: 从老照片中破旧的土房子，到我们现在住的新楼房，走的柏油路，全都是党

0: 对咱们老百姓的，感恩党，跟党走，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不变的信念。
1: 塔城克拉玛依精心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激励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各族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这全靠党的好政策。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3: 半个多世纪初心不改，一辈子扎根边境一线。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以脚步丈量国土，用忠诚守护国门。在他的感召下，护边使命代代相传，共同守护祖国边境安宁。
1: 时光回到1964年，当时24岁的魏德友从部队光荣转业，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主动报名奔赴新疆屯垦戍边，把家安在了边境线上的萨尔布拉克草原。魏德友在老伴的陪伴下守着边境线，一个旧水壶、一台收音机、一架望远镜、一根牧羊鞭，成了他巡边路上的4件宝。60多年来，魏德友和老伴巡边总里程20多万公里，堵截灵界牲畜万余只，劝返和制止灵界人员1000余人次，其管控区内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从年轻小伙到耄耋老人，魏德友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常年在风沙里巡边，他无数次在边境线上升起国旗，再苦再难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父辈的赤诚深深根植于儿女心底。2017年，魏德友的二女儿魏平辞去山东的工作，回到萨尔布拉克草原定居，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护边员。
4: 作为子女呢，就是要把父亲的这种精神、这个职责使命，然后这种担当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还要像父亲一样走下去、守下去。
1: 从徒步到骑摩托车，再到用上无人机，巡边方式在变，可魏德友的坚守始终如一。家里盖起了新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生活越来越好。可他守边护边的初心从未改变。
5: 现在条件好，设备也好，确实有的工作就在行业里，优秀的人很多，都是很非常努力，一点比一点强。以后
3: 今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总体成效与亮点成果。
1: 从国内看，陕西省、湖北省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14个地州市参展。其中24个省区市和港澳设立投资合作展台，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6: 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7: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2000余名境外展商到会，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1: 经贸对接方面，组织80多场贸促活动和同期活动，助力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服务链条。
8: 对接到了中亚乃至东南亚、西非等国家的客户，持续跟进做技术政策的交流以及产品的适配。
1: 本届博览会社会氛围热度空前，5天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展会还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全域惠民体系，累计开展各类主题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市40家重点大中型百货超市品牌专卖店销售额1.9亿元。
3: 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这座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运用方面取得新进展。
9: 电站由储能单元、能量转换单元和动力系统等组成，额定功率200000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其中，单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单元储电容量超过4000千瓦时，240组储能单元共同组成这座大型储能电站。相当于为光伏发电配套建设了一座巨型充电宝，电站可在白天光伏大发时段储存电网暂时无法消纳的电量，并在晚高峰时段释放，特别适合常时储能和大规模储能场景。
10: 容量更大，可扩容性更强，循环寿命也相对于传统的储能电站更长，可以达到20年甚至30年以上。
9: 项目配套建设了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投运后储能时长可达5小时，可使配套光伏电站气光率降低10%以上，每年增发电量超过2.3亿千瓦时。经测算，整个项目年均发电量可达17.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51.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4万吨。
3: 今天，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州开赛。作为新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大赛兵地组团同台，中亚国家跨境参赛，以技艺比拼赋能产业发展，培育技能人才。
11: 为期3天的大赛以“匠心铸梦，技能新疆”为主题，共吸引了全区14个地州市兵团、中央驻疆企业等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赛。20个援疆省市及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将与我区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覆盖面和影响力再创新高。
1: 本届大赛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结构与建筑技术、运输与物流、社会与个人服务、创意艺术与时尚6大领域，遴选设置35个竞赛项目。作为主赛场之一，新疆农业博览园设置了19个赛项的比赛，通过高技能人才展、技能成果展、非遗技能展、联动技展天山专场招聘会、技工院校大赛观摩两大特色活动，展示成果，搭建平台。
12: 把这里的所见所学来去带到公司来，在这种机器人领域里头更多方面提升。
1: 本届大赛还设置多重奖励激励机制，符合条件的选手入围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新疆集训队，中职含技工院校中级工班学生、高职生获奖选手，参照新疆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可享受升学政策。
13: 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新型赛项，对于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9: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开赛。大赛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宽就业新空间，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共有392个项目展开角逐。大赛设4个主体赛与3个专项赛，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技能创业、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兼顾成熟创业实体与初创青年团队。各赛道共设置1等奖22个、2等奖38个、3等奈47个、优秀奖40个，博士后专项赛另设接榜领题优胜奖2个。
14: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由清华大学研发的一个国产化的技术，能够填补深井的滑动导向控制系统的市场空白和技术空白。
15: 我们团队专注于南疆和田地区特色产业研发，这次报名青年创业专项赛，就是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展示项目、对接资源，期待能在赛事中脱颖而出，用创新助力民生事业发展。
16: 希望以大赛为纽带，集聚全国创业资源，发掘优质创业项目，培育优秀创业人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9: 今天，第二届新疆桑皮纸扇面小品廉政主题书法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开展。展览紧扣党的6大纪律，设立6大板块，展出100件作品，涵盖廉洁诗词警句、廉政格言、廉洁故事及新时代廉洁建设要求等，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
17: 桑皮纸以及呢我们的书法艺术、廉政文化的宣传以及大众领域融合到了一块，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好，受益匪浅。
18: 普及我们书法知识和廉政的这个知识，它是艺术与廉政相融合，这样一个展览会有很强的意义。
9: 日前，哈萨克斯坦教师数字化能力提升研修班在新疆师范大学开班。研修班精准对接哈萨克斯坦未来三年培训10万名教师掌握 AI 教学平台操作及伦理规范的需求，邀请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及数字领域优秀企业负责人授课，系统传授人工智能、智慧教育云平台、生成式 AI 资源开发等前沿技术。
19: 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们的需求量身定做的，我们要把中国智慧带回去。
20: 通过本次研修班的教学活动，意味着中亚学院国际培训网络进一步拓展，中哈教育务实合作迈入新阶段。
9: 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昨天在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挂牌，基地依托将来城文商旅综合体优势，将通过街头演绎、音乐展演、数字化音乐版权交易等多元形式，打造集音乐创作、演绎展示、版权交易、人才培育、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21: 基地将以王洛宾经典音乐 IP 为特色的亮点，串联文旅资源，打造音乐展演主题的演绎，还有文化文创一体化业态，助力首府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22: 我们会在将来城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非遗音乐、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的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把将来城变成一个音乐产业的传播平台，赋能文旅产业的发展。
3: 姜超联赛人气高涨，文旅消费暖意升腾。一张票根串联景区特色商圈与乡村文旅资源，形成观赛、住宿、游览、就餐一体化消费链条，推动赛事流量持续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
9: 在克州，借助姜超联赛赛事红利与票根经济的专属福利，乌恰西吉时光景区、阿图什天门景区迎来了大批游客。
23: 姜超开赛以来，景区人流量明显上升，游客凭观赛凭证自观赛之日起15日内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9: 赛事热度同时点燃夜间经济，巴州、和田、沙湾等地商圈、广场和夜市人气十足，不少球迷不再只为观赛短途打卡，选择驻足停留、深度游玩消费。乐浦湖县也紧抓赛事机遇，推出凭当日球票免费兑换达瓦坤沙漠景区首道门票政策，同时优化入园流程，增设服务点位，并推出沙漠冲浪、环湖观光等体验项目，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串联起观赛加游沙漠加住民宿的全链条消费场景。
24: 我们将坐实坐细贴心服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都能安心看赛，舒心游玩。
3: 六月的喀拉昆仑依然漫天飞雪，新疆军区某旅在海拔4800米的陌生地域组织全员全要素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高原复杂条件下的精确打击能力，检验实战训练之效。
9: 考核现场，官兵跪姿装子弹、聚枪、瞄准、激发，枪声响彻雪原。高原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气流气压差异造成弹道偏移，还易引发官兵身体不适，给聚枪稳定、射击精度和应急处置都带来了极大挑战。
25: 射击过程中，我们要及时研判风速、风向、气压温差给射击带来的各种影响，而后迅速调整射击姿态，快速瞄准目标并果断击发。
9: 考核途中风雪加剧，能见度下降，指挥员决定由精度射改为点速射，参考官兵快速调姿态，沉着完成射击。这次考核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在恶劣天候中厉兵强能，夯实部队高原实战实训水平。
26: 只有在高原恶劣环境下摔打磨练，不断突破官兵生理心理极限，才能真正攻破射击技能瓶颈，掌握各种条件下轻武器实弹射击的方法技巧。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再来。

坚持不到那一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要珍惜。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

0: 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1: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五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3: 不上诉。
4: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5: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4: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5: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4: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6: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7: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8: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9: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10: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6: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1: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2: 虚招，
13: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4: 再来给我100只，
15: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8: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7: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迷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8: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7: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8: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9: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迷酯等药品，以及美托迷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尤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7: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8: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0: 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抑制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盲禁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禁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禁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兜底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取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来自古巴的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
1: 喂，好了。
0: 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

0: 这是迪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1: Break! Break!

0: play, be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Antes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0: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1: estar
0: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r.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顺路，
4: 嗯。
5: 哦，哈哈哈！你看那里，
4: 嗯，
3: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2: 认人？
4: 这个呢，
3: 巴鲁日，
4: 啊，这小姑姑，
3: 啊，小姑姑，
4: 啊，
3: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3: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万。
6: 当小老万全程参加完中国风景。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7: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8: 今天怎么没来？
3: 微微去乌鲁木齐。
8: 哦
3: ，take customer。
8: 哦，好了。
3: 哦、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8: 啊。
3: 哦，拜拜。
8: 拜拜。
3: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3: Hey, hello.
9: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2: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3: Oh, I went to get milk.
2: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9: Hard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s really silent and not communicate a lot.
2: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
10: 啊，两个，这苗要出来。

0: 起来。
1: 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2: 吃饭啊！不怕不怕，你也过来坐啊！来来来，过来坐坐坐。可以的。
3: 那个是爷爷，爷爷，那个是奶奶，奶奶是个奶奶。
4: 啊，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and grandpa. First time when I called her by her name, and she was like.You know, and then I was confused. You know, why she look at me like that? And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2: 你准备啥时候结婚？
0: 我听不懂。
5: 听不懂。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0: 我妈妈不来，
5: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0: 不来。
2: 结婚彩礼要不要？
0: 不要。
2: 准备打电话。
0: 不要。
5: 不要不要。
3: 房子也不要。
5: 不要
0: 不要。
3: 不要。钱不要，
6: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们
5: 什么都不要。
2: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不生五个孩子的话也不可以。
7: 三个男孩子，
8: 两个女孩，
1: 长辈们连番的灵魂发问，让卢卡有些发懵。
4: So yesterday, 叔叔。我 said that I should have 5个孩子，3个儿子 ，and 2 girls. Today I was really, really shy be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you know, and they.When 叔叔 asked me that, all people look at me. Oh my god.
0: But I want something special, you know, to connect the daughter and father together.
1: 明天，卢卡就要与维维会合，与李医生父女见面。为此，她决定和闺蜜们聊聊。
0: You can feel in that his mom love you and very like you, right?
4: Yeah, yeah, yeah.
0: You think you closer here or not? Them or not?
4: Closer, a little close,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0: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9: 我基本
0: 没有跟我爸爸说。
9: 我也不会说。
0: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对，我们也
1: 是。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9: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1: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4: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10: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0: 林星姐姐，好高兴！
10: 一路辛苦了，辛苦了。
1: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4: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11: 你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2: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4: 哦。我给你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13: 哦，这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4: 漂亮。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4: 都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呀。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6、7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15: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14: 谢谢啊，谢谢。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妇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来，哦，嗯，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的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哦。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be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

雾里，这本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火候到了，
1: 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
0: 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2: 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0: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2: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对呀。哎呦，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是我刚才跟你们道歉。你看看。 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2: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0: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2: 好，好，好，好。
0: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
2: 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0: 啊，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2: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0: 啊，是
2: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0: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怎么破裂的呀？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2: 刚才我不是问你，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0: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哟，文言文，<笑>我听得懂，朱教授，
2: 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不是，你想啊，06年。
0: 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 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2: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儿，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笑>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哦哦哦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十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0: 啊，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2: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十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1: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这话糙理不糙词。哎，朱教授，
2: 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1: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2: 他老牛吃嫩草。

0: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嘿，
2: 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
3: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学术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2: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4: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2: 什么叫真实的呀？不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哎呦，
4: 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5: 了。那我送你吧。
4: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嗯，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3: 好。
2: 来，小徐。
6: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1: 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嗯，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7: 确实粗俗。
1: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6: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6: 不多。哎，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1: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6: 好的。哎，
1: 来，
0: 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6: 认识。哦，
0: 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
1: 看到没有？
0: 来，你看看这些。

0: 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15秒。
2: 是警官，
0: 这不是您吗？
1: 10秒。
0: 这个是
2: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好，
1: 好，棍子啊！
4: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1: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2: 送你去。
4: 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1: 笔迹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2: 哦，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2: 是的。
3: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
2: 没有没有。啊，
3: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

0: 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1: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是10多年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1: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1: 是啊，
0: 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蒋连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蒋连山的？
1: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说，我竟然说，
1: 哎呀，
2: 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3: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1: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3: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提班呐？
2: 就是。
4: 谢谢，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
0: 哦，好的，我知道了。

0: 又怎么啦？
1: 你回来吧。
2: 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两瓶呢。
0: 是。

0: 2005年，史可也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1: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啊。
2: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徐曼，
3: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型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4: 别墅派人盯了吗？
5: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2: 省厅合成作战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6: 小李，去慢。
2: 摘果子。给。
6: 谢谢。
2: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6: 什么呀？
7: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6: 那是你见的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明显。
2: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6: 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个3-5年根本就学不到精髓。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2: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
6: 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
2: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
6: 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8: 魏涛，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9: 你往那儿想？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10: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9: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8: 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9: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
11: 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8: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11: 我说的是真的。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8: 怎么讲？
12: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8: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0: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1: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1: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2: 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3: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0: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2: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3: 张丽，你俩继续在这吵着。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4 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行。

0: 安是火车站警务室吗？
1: 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2: 让下，让下。

0: 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不发车呀？女士，你别着急，我去问一下，请稍等。
1: 你好，是梁一枝女士吗？
2: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3: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4: 潘师傅，这是猎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2: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4: 是。
2: 小吕，哎，小吕呢？
4: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2: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4: 是。
2: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5: 孙队和刘全在跟。
2: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5: 好。
2: 潘师傅，
5: 发给孙队。
6: 潘师傅。
7: 咱们连夜提讯。
2: 提什么讯呢？
7: 梁桂香已经到询问室了，就等你了。
2: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7: 陆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检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2: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7: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2: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
8: 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9: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棍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1: 小姐啊，小姐啊，
2: 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排，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还不够啊，不够啊。
2: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啊？可是
2: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
0: 过去，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3: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0: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2: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0: 不用，我没事儿，国军，我真的没事儿。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2: 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4: 喷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2: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5: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
6: 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4: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2: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了，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1: 咱们开门见山吧。 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2: 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1: 上次在你家里头。

0: 你可是挺接地气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0: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

0: 杨贵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江连山以前是二话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
1: 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0: 那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0: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呢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 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0: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
2: 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3: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2: 去年10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2: 这个时候。
0: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着急了。
1: 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
0: 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参与贩毒了？
1: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
4: 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这你放心。
5: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 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1: 这你放心。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0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 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
0: 但是没想到啊，朱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朱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朱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0: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 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 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

0: 雇主叫什么名字？
1: 梁丽。
0: 这个没有。
1: 梁桂香呢？
0: 这个还是没有。
1: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1: 陈香华，查一下。
0: 哎，这个有，找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1: 谢谢啊。哎。

0: 一直把江云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祝正理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云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黑仙子。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6: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陈队，
2: 再给点时间，咱
1: 们要相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2: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3: 出了事儿，我担着。
1: 对，
2: 我们一块儿担着。
1: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3: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给我5分钟，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就5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1: 哦哦哦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1: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赶鸭子。哟，小潘，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呀？
1: 不，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儿呢。
1: 没事，不重要呢。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好好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能是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啊，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2: 薛师傅，
3: 烟火香走了吗？
2: 还没呢。
3: 让他看点东西。
2: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他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2: 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
3: 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
2: 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拱大姐，今天我请客。
4: 瞧瞧我到点儿了，
5: 一会儿露馅儿。
6: 嘿，你真扫兴！你再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4: 你当我是编剧呀？
2: 行了，等我考虑了再说。
4: 你怎么来了？
5: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
4: 完蛋了！走，别走！哎，哎呦！
7: 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8: 楚正美，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7: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 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警嫂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哎，
9: 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的。
10: 不了不了，我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9: 好好去，
10: 再见再见，
4: 快回家。
9: 张华，
4: 嫂子，
9: 张华，
10: 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9: 别解释了，崔铁军。
4: 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哎呀，
11: 嗨，虚惊一场，
4: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11: 你俩特失落吧？嗯，
12: 等等。
13: 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14: 有吗？
15: 喷子，
16: 棍子，
17: 都赖背头。
15: 都赖背头。
18: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 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 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瓶。

强酸农业建设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沙沙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
1: 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2: 感叹号。
1: 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2: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义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1: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我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0: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
1: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
0: 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0: 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1: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0: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烧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彤，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1: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
2: 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3: 别介啊，郭局，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
2: 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1: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2: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2: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0: 我无所谓，我也无所谓。
3: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0: 郭局。
1: 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别，要罚一块罚。
3: 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心吗？
1: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
3: 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嘿，
2: 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4: 刀刃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
1: 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

0: 您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也不会含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
1: 嘿，国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
0: 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1: 国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
2: 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刀刃向内，直面问题，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三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
3: 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0: 哇，关键时刻真棒！
2: 下面，有请三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江林。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2: 从熊市到牛市。
3: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4: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0: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4: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0: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5: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4: 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破案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0: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4: 问责？为什么问责？
0: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2: 你在内刊上的那篇文章吗？
4: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1: 没怎么。
4: 怎么了？啊，
1: 没怎么。
4: 怎么了？
2: 没怎么。
4: 到底怎么了呀？
6: 没怎么，
7: 瓜大。
8: 来来，以茶代酒。
4: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8: 楚政委，

0: 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
1: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2: 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3: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1: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2: 嚯，朱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呢，全糊嘴唇上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呢。
1: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0: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1: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安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0: 鸿门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2: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1: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2: 这您也信呢？
4: 说什么事儿？
1: 这个周末呀，平安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2: 开讲座，
4: 我们能讲什么呢？
1: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2: 得多少钱？
1: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2: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老婆，这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计较呀？
1: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2: 对对对，
0: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1: 小吕、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5: 说呢，今儿去开眼界也挺好。
2: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6: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那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
2: 哦，
6: 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2: 你说清楚一点，
0: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2: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5: 那你去，你去，
2: 好。
1: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5: 行。
1: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6: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1: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5: 把自己装里了吧。
1: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攻坚工作，我干了。
2: 好。

0: 来来，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啊！
1: 怎么了？哎，
2: 小周，
0: 哎。
3: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4: 小潘，
3: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4: 您是？
0: 我是，这是我们平湾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

0: 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1: 呼哈，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2: 为人民服务嘛。
3: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2: 小徐警官好。
4: 你好。
2: 注意里边请吧。
3: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2: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他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别头，
3: 哎，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2: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1: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
2: 他犯什么事情了？
1: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2: 张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0: 好好好。哎
2: 呀，他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1: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2: 对，看新闻，看新闻。
5: 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起立。
3: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

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

0: 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
1: 被告人，你是否提出上诉？
2: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4: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3: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4: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3: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5: 陆队，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6: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7: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8: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9: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5: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0: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1: 徐总，
12: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3: 再来给我100只，
14: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

0: 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伊托米酯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1: 是的，伊托米酯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

0: 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
1: 嗯，
0: 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0: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
1: 嗯，
0: 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伊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抑制毒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

0: 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思想解读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伪劣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伪劣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痹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痹药品或者其他伪劣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痹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当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外卖骑手受伤，骨裂卧床，收入中断，手握转让来的保险金请求权，却被告知不在保障期间。
1: 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是订单结束还是保障终止？是劳务关系还是工伤范畴？
2: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案涉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
0: 法院如何认定？扩展保障条款能否为劳动者兜底？
2: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一份判决理清新业态从业者的保障边界。法在身边即将播出，敬请关注。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米热班卡斯木。米法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米法官，您看现在我们走在街上啊，这个随处可以见到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户外配送呢风险重重，不少用工企业也会为骑手购买一份保险为他们保驾护航。但是一份白纸黑字写明的保险保障在意外发生之后却引发了纠纷。那据我们了解，是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来承办的这起案件，您就是承办法官。
2: 对，这就是一起有关外卖骑手意外受伤赔偿保险金的一个案子。
0: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王某受雇于一家商务公司担任外卖骑手，4年前入职时双方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由公司对其配送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公司为他投保了雇主责任险。本以为这份保障能为奔波在路上的生活兜底，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卷入了一场保险理赔纠纷。那天天气晴好，路况平稳，王某像往常一样外出接单配送。当日16:34，他接下最后一笔订单，并在17:03完成全部配送任务。结束工作后，王某按常规路线返程。仅仅过去12分钟后，也就是17:15，在行经一处弯道时，他因避让路面散落石块，导致车辆失控，重重摔倒在地，当场受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 事故之后跟站长进行了报备，然后去医院检查，发现是骨裂。
0: 骨裂伤情让王某不得不暂停工作，收入与生活都受到影响。随后他向所属公司主张工伤赔偿，公司核查后认定其受伤发生在工作返程途中，符合工伤情形。为简化维权流程，公司将本次事故对应的保障金请求权转让给王某，证据手续一应俱全。王某本以为理赔会顺利落地，没想到结果却让他感到意外。
1: 然后由公司站长跟保险进行沟通，进行赔付。等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看到流程是保险公司已拒赔了。
0: 看似证据手续一应俱全，而且用工单位呢也认可王某是工伤，为什么保险公司拒赔？他们拒赔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2: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主要有3点。首先，第一点，他们认为王某没有经过工伤认定。第二点理由，他们认为雇主对这个王某的伤情没有承担实际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还没有确定。第3点，他们认为王某是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受的伤，不

0: 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障责任期间。
1: 那看似原本的理赔却出现了意外，王某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2: 对于保险公司提出的拒赔理由，王某并不认可，双方多次沟通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无奈之下，王某将保险公司诉至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这场理赔之争正式进入司法程序。
3: 这段时间反正也挺焦虑的，因为家里面主要收入是由我一个人来支撑的，而且家里面是还有两个孩子，我个人休息在家一个月也就相当于没有啥收入了，再加上保险拒赔之后，在家也挺焦虑的。
1: 看完短片之后，我们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在这儿我们先来确定一个问题，就是王某和用工单位之间他们的关系是劳务合同，那这种劳务关系下的骑手能否享受雇主责任险的保障呢？
0: 本案中王某是一个外卖骑手，他和某商务公司签订的是一个劳务合同，但是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这个王某是在某商务公司的管理之下从事这个外卖配送的工作，公司为他提供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平台和保障，那双方是成立了事实上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且按照保险合同也是约定王某是雇员，所以他们签订的合同性质并不影响王某以雇员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主张按设雇主责任险的保险金。
1: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用工单位把保险金请求权转给了王某，那这种转让行为它具有法律效益吗？这个骑手能否直接起诉保险公司？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保险金请求权属于可以转让的财产权利，只要这个转让行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而且在通知这个债务人的情况下，这个转让行为就合法有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双方的这个转让行为手续齐全，流程合法，所以这个转让行为我们认定是合法有效的，王某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向被告主张按设保险金，他诉讼主体是个。
1: 那案件的后续情况如何呢？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0: 现在开庭。
2: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组织开庭审理，庭审现场双方观点截然对立，骑手王某依据保险条款与相关证据主张理赔，保险公司却以受伤发生在配送结束之后12分钟为由拒绝赔付，仅仅12分钟的时间差距成为横在双方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案件走向僵局。
0: 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就是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属于按设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范围。具体来说，王某在订单配送完成之后返程途中受伤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期间，以及他的伤情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2: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在法官指引下，王某首先完成了伤残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其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0: 根据合同的约定，只要这个雇员的伤情以及事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14条、15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那保险公司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所以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重点就这个事故是否符合工伤认定条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审查认定。
2: 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局面，承办法官并未拘泥于订单完成的时间节点，而是全面审阅保险合同订单流水、事发现场资料，并结合外卖行业用工特性逐一梳理疑点，研判事实。
0: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能接受的这个赔偿方案有没有？
3: 如果要调解的话，那就是能少个5000到8000块钱。
0: 你可以接受，
3: 我能接受的范围就在这。
0: 你这个赔偿的期限呢？就是多长时间给付这一块？
3: 一个月之内是更好了。
0: 一个月之内。
3: 对。
2: 法院作出认定，王某与商贸公司存在劳务关系，其在订单结束后短时间内返程摔伤，属于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实物行为，符合

0: 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标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王某维权主体适格。同时，事故发生在合同约定的订单结束后两小时扩展保障期内，理应纳入保险赔付范围。最终，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向王某赔付医疗费 1104.92 元，伤残保险金6万元。看完短片之后，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会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哈，就是保险合同白纸黑字约定了订单完成后两小时进行保障，但是保险公司却不认账，他们主张这个订单完成就脱保，从法律和合同的层面来说，这个说法它成立吗？
1: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一个片面解读、限制性的解读。那么合同约定的两个小时的扩展范围是保险公司自愿增设到保险合同的一个条款，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保险公司不能在收取保费的时候承诺全面保障、兜底风险，但是真正出了保险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不能这个规避自身责任、免除责任。
0: 那么法院在这个判定为理赔的范围的核心标准它是什么？为什么短短十二分钟的返程摔伤就能认定为保险保障范围？
1: 我们裁判的主要有三个关联关系。首先是从时间关联来看的话，事故发生的时间距离订单结束只有十二分钟那也是属于合同约定的扩展两个小时的保障范围之内，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第二点是行为关联，那王某当天是在正常的户外配送工作也不是中途去办理自己的私事。第三点是因果关联，那么他的摔伤的风险是来自于他户外的配送工作，与他的旅行职务行为是相关联，所以我们通过这三点认定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0: 法院对这一案件最后做出了判决，但是似乎保险公司对这一判决呢有所不服。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面对判决结果，保险公司不服，向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判决已正式生效。
1: 最后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保险公司也按照判决的内容履行了实际支付义务，赔偿了判决确认的这个61000元。
2: 拿到钱的时候还是比较开心的，确实是自己对后面生活也有了保障。最后的判决结果我还是比较满意的，通过这件事我也是理解了如何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利益。
0: 两级法院的判决给这起理赔纠纷画上了一个句号啊。米法官，那结合本案我们该如何理解骑手这类新业态群体的保障边界呢？
1: 第一点，只要符合合同约定的雇员的定义，在雇主的责任确定的情况下，雇员就可以享受这个雇主责任险保险合同的保障。第二点，保险合同约定的条款应当严格履行，双方自愿签订的这个扩展条款也是属于有效的契约，是受法律保护的。合同约定保险公司不得片面的解读，规避自身责任。第三点，工作并非只局限于正在工作，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作有关的预备工作、返程以及合理的延伸工作都纳入到工伤认定的范围。
0: 那么对于广大外卖骑手以及网约车这类新型这个业态的从业者他们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您有没有一些提醒或者建议？
1: 首先应当保存好这个劳动合同、劳务合同订单记录、就医记录以及相关所有的证据材料，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第二点就是要了解保险合同的相关内容以及工伤认定的条件。第三点呢，如果就是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遭到拒赔，应当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外卖骑手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虽然这个案子里面王某的伤情损

0: 损失，通过保险得到了一定的赔偿，但是他已经构成了伤残，这对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外卖骑手都能够被认定为工伤，得到保险赔偿金，这还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果在事故过程当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也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那损失就得不到赔偿。
1: 谢谢米法官的专业解答。一纸判决守住了契约的底线，也守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尺度，保障有温度。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够学法、知法、用法、懂法。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各类企业以及保险机构能够守住底线，合法经营，诚信履约。好，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这是几块平平无奇的瓦片，出土于北庭故城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在遗址众多的新疆显得普通至极。然而玄妙亦从中来，一个温暖的故事即将开场。佛号曾萦绕西域大地，慈悲成为佛家最核心的情感，悲乃悲悯之意，人怀慈悲之心，行善良之事，就像农夫在耕耘自己的田地，能得到福报善报。悲田正是要让人们心怀慈悲，向素不相识的困苦之人伸出援手。面对更多的贫苦人，一个僧人，一间寺庙，力量终归有限。自汉至唐，继而明清，儒家学说成为各个朝代治国的理论根基。当孔夫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仁政思想，渗入朝野学。

一场国家行动开始了，让贫苦者得享一餐，得衣一庇，得居一隅以避寒暑，这是昏暗日子里的光，绝境中的温暖。当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不期而遇，所生发出的是对世间的大庇护，悲田寺应运而生。武则天长安年间，朝廷创办悲田养病法，国家资助佛寺，让后者救助当地的贫困疾病老弱者，称作悲田法。开元中期，朝廷赋予养病坊收容孤儿的责任，悲田坊成为官办孤儿院，经费由国家提供。巍巍盛唐，长安向世界散发的并不仅仅是空前的自信，更有是诸地臣民为一体的平等之心。以强大的国力为基础，悲田养病坊先在长安、洛阳开办，后来建制全国。公元702年，唐朝改廷州为北廷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南北呼应，成为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双臂。就在这北廷重臣中，悲田寺静静树立。这些在廷州、益州所实行的社会救济福利制度，印证了王朝对西域各个层面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为一个又一个身陷困境无力自脱的大唐子民送来庇护和救助。此情此景，与繁华京都如是，与霜雪边关亦如是。这是佛的悲悯，这是国的强盛。

总有那么一个时刻，你生命中的全部力量都来自于某份思念。这是一处1300多年前的唐代烽燧，守烽燧的戍卒称作烽子。家远万里，国在眼前，他们活在家国之间。黄沙满目的岁月中，脚下的路绵延到天边，连着故乡的石板桥，连着桑树下的菜园，守在这里便护着那里。战斗会在瞬间到来，死则埋骨黄沙半袍泽，生便进入下一个循环，死生之间是周而复始的寂寞。寂寞时，千年和瞬间没有区别，都靠一个熬字。所幸总有一些东西

西可以穿越时空，萌生慰藉。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行事韩鹏出使宋国，宋王设计将韩鹏妻子甄夫骗至宫中据为己有，并迫害韩鹏致其自杀。甄夫殉夫明志，二人生成梧桐与桂树，根相交，枝相连。宋王怒而伐树，夫妻化为鸳鸯比翼而飞，并落下一只羽毛化为利剑，割下了宋王头颅。韩鹏与甄夫的爱情是中国一个又一个文学瑰宝的底座。郁郁如孔雀东南飞，凄凄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长恨歌》中那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份初唐时期的版本，书写时间不会晚于公元714年，出土于新疆玉里县克亚克库都克封碎遗址，在唐时被称作沙堆峰，同时也是一处游艺所治所，是安西四镇之一燕齐镇东靖军事坊县楼兰路上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唐朝以空前力度开发经营西域，先后设置安西、北庭大都护府，从中原内地征调数万汉兵前往西域地区承担戍守任务。一批批将士拜母别妻，西行戍边，此去经年，或数载而归，或再未相见。但思念从未停止。远隔重山，妻子是否不改初心？丈夫不在，乡邻可有恶人相欺？我在边关可以横刀向敌，但别妻万里，家中遇事却无所从援。唯有相信，只能选择相信。韩鹏腹中夫妻恩爱至死不渝，恶人得诛的故事成为戍卒最好的慰藉。那是一种念想，那是一个愿望。在那份出土的韩鹏赋残本背面，某人的无心之举让其中四人的名字留存至今。这些来自中原和西域本地的将士与今日的你我并无两样。

这故事我已听了千百遍，字字句句皆是你。正月天寒，可曾加衣？可正心安。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It's ginormous. I have got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So I think if I'm here for much longer, who knows what will happen.
1: 在另一片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2: 米哥，米路，米路。
1: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2: 米鲁
1: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3: 剩下三成那个一点特别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看今天土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1: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2: 干面啊！
3: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2: 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照养嘛。
4: 我哎呀，那三年不离都不想弄呢。
1: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2: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1: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2: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1: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2: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1: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2: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1: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2: 啊，28.9
3: pH 的话9.3，电刀11.3。
2: 实际上盐度很大，
3: 盐度特别重，
2: 28。
1: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3: 你要给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肤质一点变化都没有。
1: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2: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1: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2: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谁？好的。
1: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2: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看过啥的吗？啊，你卖65是吧？哦，
4: 便宜啊，
2: 那边68了。
1: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

0: 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可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绷紧的拳头总要得到片刻的释放。古巴人的音乐细胞和新疆人的舞蹈基因在草原上一拍即合。
1: 有请我们的路易斯妹。
0: 来自古巴的萨尔萨舞遇上哈萨克族的黑走马，这是比语言更鲜活的心灵对话。赛前的紧张情绪在此刻得以疏解。这是迪娜担心了很久的实战日。实战采用车轮战的方式，极大的考验着运动员的体能与意志。每一轮对手都来势汹汹，迪娜的体力逐渐耗尽。

0: Yeah, you look great. Be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Esta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马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4: 哦，
6: 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4: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5: 这个呢，
4: 巴鲁日。
5: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5: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7: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万。
8: 当小老万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9: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2: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10: 怎么没来？
11: 微微去乌鲁木齐。
10: 哦
11: ，take customer。
10: 哦，好了，
11: 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10: 啊，
11: 哦，拜拜，
10: 拜拜，
11: 拜拜。
2: 今年，卢卡和维维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11: Hey, hello.
12: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0: 是个哈萨克的帽子。
1: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2: 聊聊。
1: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0: 都特别的好看。
3: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0: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3: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
0: 谢谢啊。
1: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4: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3: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5: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1: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
3: 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的栽培，哈。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了，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无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上海，见到孩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你们军统特别忌讳这件事，如果你私自把人送回上海，就是投敌叛国。你们军统的家法，你比我更清楚。
1: 我调查过了，现在抚恤金也经常出问题。
0: 时有时无，按时发了又怎样？那点钱不够买两袋米。
1: 梁姐，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希望你能收下。
0: 林南生，你不用这样。你们杀侵略者、杀汉奸这些我懂，我是中国人，我以前帮你们做。

做那些事情，我不后悔。你没有纪律，强迫我和孩子分开，不让我寄钱，我也能动。现在是战争时期，不发抚恤金，我也能忍。但是你去过俱乐部，你看到过那些人每天都在吃什么喝什么。国家大事我不懂，但是我丈夫是杀日军牺牲的。 我没有做错过什么，你的钱我不能要，你不来重庆我还不活了吗？我自己可以的，谢谢你。

0: 前面封路了，请您绕到这边的巷子走。
1: 报告长官，那边有微爆弹，工兵正在拆弹，请您移步。

0: 局座，戴老板，什么意思啊？
1: 不能再拖了，上刑吧。戴老板已经没有耐心了。戴老板最恨的就是家贼。之前因为五条枪，就毙了成都站的一个科长。眼看贪污这股风就要压下去了，可这个顾慎言顶风作案，真是找死。
0: 那个林南生怎么处置？
1: 原本想着让上海区的老同事来调查这件事，要比我们重庆这边的人更加可信。可这个林南生还是个犟头，让他给我滚！
0: 是，
1: 一点用都没有。
2: 何总长把信给退回来了，
3: 拿回去吧。这种傻事以后就别干了。何总长要管早管了，
4: 我就不信这件事。
2: 我现在就去面见何总长，
3: 你给我站住！林南生，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啊？你还不明白吗？这个事情就算闹到委员长那儿，也是这个结果。
2: 我知道。
5: 上海区真正贪污的是谁？
4: 根本就不是顾振言。
2: 帝国通讯组全体殉国之后的好几年，他们的薪水还一直有人在领。
4: 真正的贪污犯还在逍遥法外。
2: 你们不能因为顾振言已经是内定的死人了，
4: 你们就肆意的对他栽赃嫁祸。
2: 从他身上扒下来的弹片，比你们栽赃他贪污的黄金还要重。
3: 小林，上头决心要整治，那下头自然要立功。没有人在乎顾慎言身上的伤疤和他为抗日做出的贡献。
2: 老顾真的没救了，
3: 接下来就要动刑了。不知道他能扛过几轮，
2: 要对他动刑。
3: 总部都是精英，刑讯人员也是，他们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小林，

0: 你就不要再去管顾沈岩了，你应该想想你自己。他们现在不仅要抓贪污犯，要捞功劳，他们还要抓同案犯。现在外面已经传开了，在上海的时候你就与顾沈岩私交甚密，你现在又跑到重庆来替他说话。告诉你，让你去审顾沈岩，审出来了那是大功一件，要是审不出来，那下一个死的就是你这个同案犯。
1: 白老师，学校叫我们加入特务处是为了报效国家，现在这么做算是报效国家吗？
0: 小李，现在这个局势无论在哪里，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去。
1: 是，是得活着。可是活着，总得有希望。

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给你联络。这首诗叫《观渡口》。

0: 你好，我是中共南方局川东特委于正文。
1: 你好，我是林南生。
0: 我受川东特委的委派，代表纪中元同志和你面谈。这首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1: 我知道。
0: 南生同志，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我已经痊愈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很好，南生同志，接下来你要面临艰巨的任务和复杂的环境，这项任务的危险性和压力对于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我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承担下去。
1: 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快请坐。
1: 好。
0: 其实在很早之前，纪中元同志就有了发展你的计划，你的情况他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经过这么长时间对你的了解和考察，他认为你有原则有理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毫不动摇，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党争取的对象。
1: 我真没想到

0: 你们一直都在关注着我。
1: 本来发展你的计划应该在上海完成的，后来没想到你受了伤去了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季中元同志想要继续争取你，我们也在观察你的态度，但是时间来不及了。现在你到了重庆，我接替了他的工作，以后在重庆我将是你唯一的联络员，老季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0: 感谢组织的信任，今后我将彻底和国民党决裂，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尽我最大的力量。
1: 欢迎你的加入。

0: 林南生同志，这个方向也是延安的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玉成文同志，我有一个重要请求。好，你说。军统有一个叫顾慎言的人，前不久从上海来到重庆。我想请组织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我们代号叫邮差的同志？他现在处境非常危险，一旦确认，请组织立即展开营救。如果不是，我也请求帮助援救。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现在被军统。
1: 诬陷为贪污犯，随时都要枪毙。如果能把他救出来，可以发展成我们的人。
0: 好，你说的这个情况很要紧，我会立刻向组织反映核实的。好，但是得尽快，我怕没多少时间了。
1: 你放心，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0: 谢谢。
1: 你看一下，这张纸上的内容，请记住。第一条是你的紧急避险房间，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你的安全撤离通道。一旦有紧急情况，你将直接撤往延安。
0: 我记住了。
1: 明天晚上8点，军统一直监听的我们的那个广播频道，会出现一个新的呼号，213，这是你的呼叫代号，这是一次测试呼叫。从下周开始，每周二、周五晚上8点到凌晨2点，每个整点都会有呼叫，每次都是重复呼叫，这其中可能会有对你的呼叫。你的解码书是草叶集。
0: 我知道了。

0: 你们这帮饭桶，赶紧把人抓回来！
1: 啊，好，明白，我一定全程搜捕孤晨岩。
0: 抓不回来，军法处置。

0: 立刻。
1: 你身份证，
2: 身份证，
3: 来，我给你拿着。叫什么呀？
1: 走吧，
2: 你过来。
1: 啊、哦，来了。
3: 好、哦，没了。
2: 来，谢谢。你叫王宝林。
1: 出示一下证件。嗯，走吧。
2: 好了，走吧。
4: 来，你
2: 对。过来，身份证我看一下。
5: 哎哎哎，
2: 李长官，
1: 你们在抓人呢？
2: 啊，是，抓一个从望龙门看守所逃出来的嫌犯。
3: 人呢？
5: 抓抓抓！
1: 我这一路上看全是你们的人，还没抓住呢。哎，你
2: 没呢？
1: 过来
2: 啊！哦，据说是个肉贩，上头有命令，抓不着不让收队。从早上到现在了，
4: 对，
2: 搜了好几遍还没搜着，可能还有枪呢。
3: 站住！
2: 啊，
3: 好，
2: 可以。
3: 还没找出来，拿出来看看。
2: 长官，我先执行任务了。
1: 回去。
2: 哎，
3: 叫什么？行，去吧。
2: 怎么回事？
6: 不是照片上的人，
2: 哎，老总，
6: 远处看着有点像，
2: 认错人了。
1: 你们俩证件出示一下。
7: 我在你宿舍周围等你半天了。
4: 这是你？
2: 是我，长官，是我。
3: 嗯，好。
7: 我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官渡口。你好，邮差同志。组织上已经向我确认你的身份了。老顾，你逃出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已经收到消息，他们要对你动心，逼着你承认这一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参与到你的案件当中，尽量拖延时间，然后想办法救你。
8: 我跑出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帮我做任何洗清贪污的事了。他们现在都已经想把你当成我的同案犯来处理了。我告诉你，我在巨来大陆的53号存放了一批枪和金条，原本计划是在他们刑讯之后我作为招供来用的。现在我想请你把它揭发出来，这样第一可以撇清你跟这个案子的关系，第二能够成为你以后精神之戒。
6: 为什么？为什么要阻止你贪污犯的身份？明明是他们在诬陷你。
8: 几年前我给老纪提供过一部电台，就因为这部电台他们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所以现在必须要坐实贪污犯，他们才会停止对我身份的怀疑。
6: 那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撤离。
8: 1938年，他们经我的手往延安密送了6个潜伏头，当然这6个潜伏头已经被我党所用，一直在给他们提供假情报，并且他们信以为真，如果我突然消失，
7: 他们会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我身份的问题上来，而且会按照最高危险警报把我设定为头供，这样他们跟这几个人都会切断联系。
3: 你过来，身份证，快点儿！这也太年轻了，肯定不是。走吧。
1: 哎，那个男的，站住，站住！身份证。
6: 老郭，我答应你，我会向他们揭发你。但是现在，你必须先给我离开这里，马上去我的紧急避难所。上级留给我的撤离通道，现在全部给你用。
8: 我非常感谢你，感谢组织对我的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我们已经牺牲了5个同志。我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林南生同志。

0: 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不行，我已经联络过上级了，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1: 不要给组织添人和麻烦。如果想保住这条线，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听我的。另外，我恳请你向组织转达我的建议。
2: 以后有你来沿用邮差这个代号，继续工作。
3: 老公，
2: 我不能眼看着你去牺牲，
3: 以后你会面对很大的危险，
2: 要相信自己，坚定地走下去。
3: 别说了，你在这儿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们后院通道什么地方？
1: 直通后巷，道窄僻静，不常有人走。哎，客官，您的茶。
2: 谢谢。
3: 哟，林长官，又见着您了，您还是喝茶呀？二楼包间吧，来，我给您送上去。
1: 不用了，你先忙你们的正事。
3: 哎，
1: 不耽误事儿，来来来，我给您送上去。
3: 你俩一个在楼下搜，一个去后院搜。
2: 是。
1: 来来来，长官，麻烦你了，林长官，不麻烦，不然我也得上楼搜一遍。正好啊，把您那个茶壶给送上去。您慢点儿。哟，林长官，是这间吧？
2: 不是。
1: 是这间屋吗？
2: 还在里面。
1: 哦。这屋？
2: 还在前面。
1: 哟。 有客，林长官，你有朋友在呀？
2: 对啊，我有朋友在等我。
1: 林长官是这样啊，好不容易碰上您了，有点事儿想麻烦您。我姐夫，那不是倒腾点棉纱吗？前两天被你们稽查处的人给扣了，人也进去了。
2: 这茶还挺新呐。
1: 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4: 找找人给通融一下。
5: 行，那我知道了，我会帮你了解一下情况，没什么。
4: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
5: 还有什么事吗？
4: 哦，没了没了。哦，您请您请您请。
6: 见过这个人吗？
7: 没有，没见过。
5: 过来，看看看，见过这人吗？
4: 没见过。
6: 顾慎言，站住！别跑！

要让每个人都安全起来，只有让我自己这儿做到万无一失，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0: 这件事办的是真丢人呐！难怪戴老板大发雷霆。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顾慎言也是死了。屁话！死和死能一样吗？他是戴老板钦点的，查到枪，就能把他当成贪污的典型处决，杀一儆百。现在成什么样子了？赃物没找到，口供也没有。
1: 这不等于把人逼死的吗？
2: 报告，
1: 林南生少校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请。报告，局座、胡主任，
3: 你有什么事吗？
1: 前几天我在审问顾慎言的时候，未能完成任务，现在他畏罪潜逃，事实证明他就是有问题。我这些天反复的斟酌。
3: 我终于想到顾沈岩有可能藏匿赃物的地方。林南生，我们要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猜测和推断。
4: 上海的巨赖达路53号，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秘密据点。
1: 局座，这是我详细的报告。

0: 来，认识这么多年，一直说要请你吃饭，还一直没请过。今天我特地做了点小菜，都是上海菜，应该合你胃口。来，尝尝。
1: 谢谢，梁小姐。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我找到回上海的门路了。

0: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你都拿给他吗？
1: 梁小姐，
2: 快坐，我们坐下来说。
1: 送你走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要钱。
0: 这么危险的事儿，是你的什么朋友啊？
1: 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快吃吧。给我。
0: 谢谢。
1: 没事儿。

0: 林南生同志，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了让邮差这条线很好的运作，并且让我们的同志都能够绝对安全，只有这个办法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1: 小林，以后你会遇到巨大的危险，碰到任何事情都要相信自己，要坚定地走下去。嘉奖令，林南生同志在调查顾慎言的贪污案件上尽心尽力，成绩卓著，全局通报嘉奖，并晋升林南生同志。 为中校军官，
2: 好好干，前途无量。
3: 是，局长。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1: 日本投降了！
2: 日本投降了！
3: 日本投降了！

0: 早呢，中间好起来了，
1: 是吧？做什么好吃的？
0: 不晓得呀。陈太太，你回来啦？
2: 太太改菜呢。
0: 嗯。你老公什么吗？我看到了啊。
3: 陈太太，要小心来扎茄子啊。
2: 我喊一起。
3: 哎。
4: 后面，回来了
2: ，回来了。
5: 上级对供应组有新的指示，由你负责亲自传达。另外，让他们尽快准备两套军装和一辆车。
6: 要信任我。
5: 嗯。
6: 好，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去。来，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
5: 嗯，够了够了。

0: 这帮汉奸把字儿抹了有什么用啊？不是当初他们给日本人效力的时候了。老廖，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今天别忘了。记得，站长，我记得。王站长，
1: 老陈，
2: 多好多时，
0: 久违。
2: 久违。 这个呢是戴局长委任我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电文，这不光是中央，也是戴局长对我的信任。陈某定当竭尽全力，阻止江浙沪和平军和日军对新四军的投降，完成重庆方面交给我的任务。陈副司令的任命我早就听说了，今天我是来执行接管76号的命令，这是接管文件，您过目。
1: 不必了，里边请。
2: 王站长，这些就是所有移交的材料，你不用签字，直接向戴老板汇报就好了。
3: 那就感谢陈副司令了。
1: 应该的。
3: 你们先出去，我们再聊两句。

0: 老陈，日后都是同僚，有些事情还得相互多关照。
1: 那当然了，这我可以重返中央工作，这全靠当初你在青浦对我尽心尽力的帮忙。这件事情关系到你和我的身家性命，咱们相识多年了，就这事儿我自有分寸。
0: 刚刚接到总部的通知，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啊。
0: 是啊，

0: 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珍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

0: 瓶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

0: 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

0: 瓶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林南生即将调回上海，担任副站长。
1: 听说了，他这两年在重庆是青云直上。
0: 是啊，当初顾慎言的贪污案就是由他举报才最终定性的，再加上这两年在重庆又破获了日谍电台，一路受戴老板栽培。
1: 他当初跟顾慎言交往甚密，这么看来的话，这林南生不太念旧情。
0: 旧情和前途比起来，旧情算什么呢？
1: 也是，他毛孩子一个，他还不至于威胁到你老兄的这个地位，但是该提防的呢得提防，毕竟副站长的下一步不就是站长了吗？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你巩固根基，这是今天需要转移的囚犯的名单。有一个姓肖的人自称是个生意人，但实际上呢，他一定是新四军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上海，新四军这个级别的干部我是从来没有抓到过，今天我把他交给你了，当个见面礼。
0: 老陈，感谢。
1: 共同为党国效力。
2: 站长，陈副司令说的这姓肖的，真交给廖处长审了？
3: 陈副司令，他还拿着戴局长的委任电文给我看，他自己信吗？委员长最恨黄埔系的人叛变投敌，这点他比谁都清楚。
2: 那要是这么分析的话，他这分明是在讨好你啊。
3: 要真是共党的要犯，他舍得给咱们吗？卖个人情罢了，让廖同审吧。
2: 廖处长在抗战期间啊，一直坚守在上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3: 他也就只剩下苦劳了吧。要是真有功劳，以他的资历早就调到别的站当站长了。由着他折腾吧，省得总来烦我。

老肖，别紧张，我是来救你来了。日本投降了，汉奸也都跑了，连做饭的都跑了。我要是不来啊，你就得活活的饿死在这儿。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清楚，明天我给你带吃的来。

0: 美国人正在用他们的飞机把接收的人成批的运抵上海。共产党那边最近都是小打小闹的防守性动作。朱一珍这里，我和他年初被派来潜伏，如果要抓他的话，会非常容易。你这么着急找我，就是为了向我汇报这些吗？
1: 我是想问问，重庆的和谈，您这里有中央的什么最新消息吗？兵力相差的如此悬殊，哪还有什么和谈？将来不可能有两个政府。
0: 那您什么时候可以回到中央复职啊？
1: 我也想可以尽早的回到建制中。
0: 你一直都在建制中，
2: 闭嘴。
1: 你是在担心我吗？我任副司令的委任书是戴笠亲自签发的。是。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听您的命令，潜伏在共党中，尽心尽力地为他们做事。可是到现在为止。
2: 我都没有能够接触到核心的情报。我在德国的同学中，已经有晋升少将旅长的了。
0: 你同班同学中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接下来，肯定是要剿灭共匪，而你的位置也会变得愈发的重要。朱一珍就是你在共党中的近身之计。 记住了，经营好你跟他的关系。只要你在共党中不断的晋升，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以后不要再打那个电话了，想要联系我的话，等我报。
1: 是。

0: 林副站长，到了。
1: 来，你们两个，来，别摔坏了，慢点，慢点，别摔坏了。来，这个小心点，
2: 慢点，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来，小心点。
4: 这回你们站了，动得够快的，兄弟。
1: 你是
4: 啊，第三方面军医疗处的，昨天下午才到上海。
1: 医疗处的，那你们动作要快啊，这地方就别想了，都归军统了。旁边长乐路都被空军占了。
4: 明白了，这要慢点儿，只能乡下办公。谢谢兄弟啊。
1: 张秘书，
5: 怎么停的车啊？大门都挡住了。
6: 没关系，张秘书。
5: 哎，
6: 我们走进去吧。
1: 林副站长好。
6: 小董，几年没见了，还在中医救国军呢。
1: 是，副站长什么时候到的？
6: 我刚下飞机。
5: 你请。
1: 来，你们快点！
7: 这里是军统上海军，没错。搬东西的那些是中医救国军，刚才进去那个是他们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副站长。

0: 进。
1: 你请。陈导。哎呀，林副站长
0: 谁呀？谁？这是谁呀？
2: 王站长。
0: 臭小子，可把你盼来了啊！哎，不是先让你回去休息吗？
3: 这不是机管老长官吗？哎呀，
1: 林副站长一心想着工作，非说先来见您。哎，
0: 你瞧瞧瞧瞧瞧瞧，怎么一点都没变呢？怎么还是天天想着工作呢？啊，这两年身体怎么样？啊，
3: 我身体已经没事了，多谢站长机管。
0: 哎，这儿啊，原来是汪伪财政部的上海办事处啊，全都是汉奸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哎，全换新的，啊。
3: 丹心峡谷，好啊。在最艰难的时期，站长您一直坚守在上海，令人佩服。
0: 什么话呀？谁让我是站长呢？得让戴局长放心吗？不是，
3: 站长说的对。
0: 现在胜利了啊！正是用人之际，你能回来，太好了。
3: 我把调动报告还有人事档案全部都带过来了，陆续回到上海的人员档案也都在里面。过几天人到齐了，很快就开始展开工作，请站长放心。
0: 有了上峰的大力支持，我们必须得干出点成绩出来。
2: 是。
3: 行，我和站长还有工作要谈，你们先出去吧。
1: 好。哎，先跟我来。
0: 来，这边。坐着。哎呀，
3: 临行前呀，戴老板找我训话，说抗战胜利之后，共党那边早就开始争取民心了，我们这边绝不能落后。
0: 共党现在在肃奸呀。戴局长的意思是
3: 没有明示，就要求先把抗战期间给汪伪政府工作人员签发的委任令要回，原则上谁牵线谁负责。另外，很多抗战期间军统的悬案也要逐步落实。这个是我们上海区的悬案名单。
0: 好，必须认真落实。
3: 是。
4: 已经确定杜美路70号是军统上海区的新办公地点，附近的同志已经全部安排转移了。
5: 以杜美路为核心，10公里范围内永远不能架设电台。另外，按照他们的规矩，在警备区会配备一个稽查处，也就是一帮特务。这个点啊，也要摸清。
6: 同样，撤离周边的同志。
4: 是。还有一个情况。今天我看见他了，林南生，他刚从重庆调过来，现在是上海区的副站长。
5: 香港一别，你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4: 这些年我时常会想起他，可不管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他和我们总归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会想，他如果只是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小生意的，是什么样的人都好，可他不是。我也预想过很多次，

0: 为敌人相逢的情景。
1: 我以为我已经完全做好准备了，可今天突然看见他，我发现我的内心还

0: 进。
1: 报告站长，林副站长那儿已经安顿好了。
2: 他还满意吗？
1: 满意。就是您嘱咐给的安家费他没有收。站长，这个新任的情报处和电讯处的两位处长，那都是一直跟着林南生在重庆工作的。我想，他肯定是在戴局长面前使劲吹过风了。他之前呢，在重庆破获过日谍电台，这两年非常受戴局长赏识。
2: 他确实是今非昔比，可是再吹风，人事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戴局长的同意啊。
1: 咱们那几位老处长啊，都调到外地当站长去了，现在呢就只剩下训练处的廖处长还有总务处的秦处长是一直跟着您的老人了。

这是远洋公司对08号船员关于货物抵港的通知，7321-2430-3928-2045-0321-6786-3486-4784-5520-6309。本次播报结束，1小时后重播。

0: 进来。
1: 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您怎么了？今天任务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2: 从没看你这么紧张过。
0: 军统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从重庆派来那么多人员，我只是在担心，我们今后的潜伏任务会越发困难。
1: 朱部处长，你就放心吧。无论多困难，我都会协助您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0: 去休息吧。

0: 哎，两位，馄饨好了。
1: 馄饨来了。
0: 来，先生，你的馄饨好了。不客气。
2: 老板。
0: 哎，来了来了，
3: 老板。
0: 哎，来了。
1: 尝尝，还是不是那味儿？
4: 味道一点都没变。
1: 以前咱们每次执行完任务都爱来这吃一口，还是那块儿好吃。
4: 你现在工作上面还顺利吗？
1: 还行，现在是行动队的中队长。王石安呢知道咱俩关系，对我有所防备。想当年新闻处被出卖的事儿，我一刻都忘不了。
4: 我现在可以确定，当年王世安就是在青浦帮助陈伯钧和中央牵线的。
1: 那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俩私下肯定有勾结。虽然不知道青浦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但出卖新闻处刺杀计划的肯定是王世安。
4: 可是现在陈伯钧是行动总队的副司令，身边的汉奸全跑了，证据根本就无法落实。
1: 站长，你放心，肯定会有机会的。
5: 哎，我听说76号移交过来几个共党。
1: 现在啊，到处都在恢复重建，根本没人管，也只有那个廖通天天跑去76号。
4: 廖通，就是原来训练处的那个廖处长。
1: 就是他。抗战期间训练处取消了，他呢一直负责外围，升官捞资历，什么都没赶上。现在感觉是憋足了劲儿，好像要搞什么大东西，占个好位置吧。
4: 你孩子怎么样？
1: 给你看啊，特别可爱。
4: 看我看看，
1: 像不像我？
4: 还真是挺可爱的。但跟你长得不太像啊。
1: 说啥呢？我说真的，你不在上海的时候难得有你的消息，我家里人还时常惦记你。
4: 谢谢你们的计划。

林副站长带我们过来，分测汉奸留下来的档案，这里面隐藏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罪行。快带他上楼。是，里面请。

0: 副司令在吗？他最近都没有来过，只有训练处的廖处长每天都会过来。他在哪儿呢？
1: 在审讯室。
0: 快说，说，快交代，说不说？快说。可是。
2: 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生意的，啊！我真的是做生意的。

0: 说，说，说，说，说，说，快说！
1: 廖处长，
2: 林副站长大驾光临，廖某有失远迎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昨天还喘气儿呢，身子骨太弱了，今天早晨没打两下就完了。
0: 不是说有三个人吗？
1: 哦，还有一个前天就死透了，就剩这一个了，嘴还挺硬，就是不说。
0: 廖处长，你出来一下。廖处长，你怎么能让日本的战犯参与审讯呢？
1: 案卷上写的很清楚啊，这个人是新四军的大领导啊。哎，这两个特高课的技术特别好，我保证不可能再死人了。
2: 用特高课的战俘审公堂，我们军统是没人了吗？
0: 老刘啊，这都已经死两个了，要是别人说你是灭口，你这可解释不清楚啊。
1: 哎呀，我就是太着急了，没想那么多。
0: 你还是得多想点啊。
3: 你们把这两个特高科的战犯送回去，抓紧。
4: 是。
1: 沈老肖是您亲自派给我的任务，他林南生凭什么越剧插手啊？还擅自主张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5: 先坐。
6: 毕竟呢，他也是个副站长，我一定找他好好谈谈。
1: 当年刚来的时候，一见面就廖科长、廖科长的叫着，这当了副站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跑到我的面前指手画脚。这才回来几天，就拿自己当站长了吧？
6: 这个林南生啊，之前在站里的时候就是个刺儿头，现在呢，又有了重庆的根基。原本这个副站长的位置，我可是留给你的。要是你老廖，我工作起来一定会更畅快。
1: 站长的一片用心，我一定不辜负。毕竟我才是跟了您8年的老人啊。关于老肖的案子，我有些思路想跟您汇报。
6: 知无不言。
7: 长官，他全身多处伤口都处理完了，但是身体太过虚弱，必须静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恢复。
0: 我知道了，谢医生。

0: 严南生，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子路，都长这么大了，还记得叔叔吗？
0: 子路，子路，没事儿，没事儿啊。听妈妈说，这个林叔叔，他不是坏人啊。

0: 坐啊。
1: 这刚搬进来，还没来得及收拾，你先喝点水吧。
2: 这条件还不错，能看到你们都安全，我心里特别高兴。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0: 前两年我一直担心陈默群回来报复我，所以就带着子路东躲西藏的，
1: 靠着在重庆时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0: 勉强度日。现在日本投降了，我找了份工作，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就租下了这个地方，也算是终于有了个家。
2: 子路，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有一回，一个日本小孩要抢子路的玩具，子路不给，然后他的父母就狠狠地扇了子路几个耳光，子路吓得好几天没有回过神来。从那以后，子路就不再开口说话。
2: 那医生怎么说？
0: 上海所有大医院我都去过了，该做的检查也做过了。医生说，子路可能没有办法再恢复语言能力了。可是子路原本不是这样的。
2: 别着急，我帮子路找最好的医生。
0: 谢谢你。
2: 你别担心。
3: 陈默群现在闭门谢客，很少出门，除了偶尔去行动总队开会，出门也都是两辆汽车随行，院子里的护卫也比以往多了。哦，还有一件事，新闻处那边的人说，赵京龙突然去找了宋处长。
4: 什么时候的事？
3: 今天一早，他根本就不认识宋处长，具体谈了什么不知道，但我看不懂，他到底要干什么？
4: 这是冲我来的。当年林南生一直怀疑是我把新闻处的行动出卖给了陈默群，
5: 简直是荒唐。
4: 看来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没放下这件事儿。新闻处的老宋胆子小，不一定会胡说出什么。这件事儿，我相信你会处理好。
3: 站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4: 我必须放心。

0: 先生，民国25年，我好像在浙江海宁的盐官镇见过你。
1: 25年吗？盐官镇我没怎么去过，我一直在斜桥镇。

0: 徐副同志，你好。
1: 老简，我真的没想到，组织上给我安排的联络人会是你。
0: 我一直是邮差的联络员，
1: 欢迎你回来。 这三个人都是我们的同志，现在他们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据我所知，这两名同志已经牺牲了。组织上会尽快联系他们的家人，做好善后工作。
0: 这位同志呢？他受了很严重的伤，我已经暂时把他安置在医院。审问他的人手段极其残忍，但是他表现得非常顽强。他是我们新四军情报部门的处长，化名肖云。4月份前往苏州郊外策反汪伪的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30师的师长。
1: 意外被捕，是。我看过了档案，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被副师长察觉，并且举报了。现在有借助他的可能吗？不管是病房，还是关押他的地方，都是24个小时轮番看守，想要去营救他，非常困难。 在他们眼里，肖云只是他们晋升的筹码。我看着他惨遭刑讯，真的，我真想强行把他救走。
0: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 当年老顾就是为了掩护我而牺牲的。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为了邮差牺牲自己的性命，作为邮差，我宁可牺牲，也绝不暴露自己。

0: 老季，朱一珍同志还好吗？
1: 你放心，他很好，而且也惦念你。因为组织纪律，也为了你们个人的安全，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够了，知道他一切安好，就已经足够了。

0: 进来，林副站长。站长，我来看看你。这是，哎，你这间办公室啊，是全楼采光最好、空气最好的一间啊！我是知道你的肺不好，搞了这些绿植，这养肺。
1: 多谢站长宽心。哎，对，我正好有事儿，想要请示您一下。
2: 快出去，出去。
0: 那我们先出去。哎。
3: 还请什么事啊？这，哎，这是按照总部的指示给恳谈会做的请柬，您过目？
0: 好，好，好。来，坐着看。
3: 啊，这次总部要召集在汪伟工作过的人搞这个恳谈会，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

0: 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

0: 任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

0: 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

0: 镇的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他们可都是当过汉奸的，不可能是真聊天吧？这是要对他们动手了。现在躲着躲，藏着藏，可能是为了清点人数吧。
1: 我呀，是盼着早动手，抓住他们，很多悬案就能落实了，也能为很多牺牲的兄弟，啊，落实情况，为家属多争取抚恤金。
2: 特别能理解站长的苦心，哎，谢谢。怎么样，这个请柬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我赶紧让他们送过来。
0: 没有一点问题。
2: 好。
0: 另外啊，老肖这个案子，你也别太较真。他是之前接收76号的时候，陈默群送过来的。委员长最恨他的门生妇女当汉奸，这点陈默群比谁都明白。
2: 弄几个共党就想来讨好我们，谁知道是真是假呢？主要是啊，除了打死几个人之外，廖处长这些天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建议啊，不如尽快把这个案子移交给情报处处理。
0: 也不能这么说。廖处长通过老肖身上的纹身，查到了他的老家在宝应县，已经带着人出发了。
2: 要是真能把他的家人给接回来，正好刺激刺激他。能挖出这样的线索，看来廖处长真的用心了呀。
0: 对呀，你就让他审吧。咱们之间总不能因为一个共党伤了和气啊。
1: 是是是是，尝尝。
0: 哎。
1: 老肖的老家是宝应县，怎么了？他们已经去宝应县抓人了，他们想通过当面折磨家人，被老肖叛变。什么时候走的？2天前就走了。王石安才告诉我。
3: 我们来不及通知宝应县的同志转移老肖的家人。
1: 现在更麻烦的是，王石安已经明确表示了，不让我再管老肖的事。如果继续管的话，会引起他的怀疑。
3: 太被动了，
1: 老季。现在只能将计就计了，我想了一招险棋，需要请示组织，更需要你的配合。

0: 司令，我师长战场来了。
1: 我看见他撤了。
2: 陈司令，去行动总队了。
3: 是。

0: 王站长，来之前可以打个电话的。
1: 我有话直说，总部来命令，要收回抗战期间对你的委任令。这条命令啊，没有对外公布，只是明确了呢，这个谁牵线谁负责。你是绝对不会难为我的吧？
0: 中央少翻脸，
1: 这你就多虑了。中央有中央的考虑，现在啊，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种有经验的干部，中央他怎么可能舍得放弃呢？舍不得。

0: 不难为你。是啊，如果中央翻脸的话，我之前干过的事儿，手上沾过的血，一定是保不了命的。这点我很清楚。但是呢，无论发生什么状况，我和你之间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放心。
1: 陈司令，你太紧张了。今后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必倾尽全力。告辞。

0: 盯紧他，只要离开上海，立即作为逃跑 GP。站长，如果他心存侥幸，继续在家里等着下一步中央的决定呢？
1: 昨天行动总队的另一个汉奸交了委任状，当晚就自杀了。陈默群做过的事儿，他心里最清楚。只要交了委任状，他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央。生死之间，他不可能坐等着。

0: 回来了，文婷。
1: 上级布置了新的任务，你明天就去程家桥镇找一处废弃的民房，确保周围没有人居住。
2: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现在乡下这样的房子很多。
1: 位置不能太显眼，不能太旧，样子要像经常有人居住。
2: 明白了。
1: 等你找好了，我们通知上级，等候安排。怎么了？
2: 啊，程家桥镇我去过，我在想哪里有合适的房子。
3: 小沈，来开箱子。
4: 哎，马上就来啊！
2: 你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刚好我叫你啊。
1: 谢谢。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没有代理签发的委任状，说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是想把你当成汉奸除掉。和平建国军那些头头，那可不是汉奸。现在不也被重新收编去剿共了吗？
1: 我是汉奸，不就是因为我没人没枪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还有你。
0: 你要让我做什么？
1: 我给你的任务是什么？长期潜伏，直到和谐。现在计划变了，你或许觉得我是在自保，但其实……
0: 我也是在保护你。你就让我举报朱一真。不是，以他的级别，不够我跟中央谈条件。
2: 可我只能借助到朱一真。第二党的组织纪律很严格，我无法深入。除了举报朱一真之外，我没有别的办法。
0: 办法？靠脑子想出来。
2: 从现在开始。
3: 找机会查到共党的核心人员、核心情报，一定要快。没时间了。是。就拿这个吧。啊，就拿这个啊。啊，两包。
4: 好嘞。
3: 还有点别的吗？
4: 啊，不需要了。
5: 免租啊？
3: 嗯。
5: 兄弟，这个烟不错，挺好抽的。
6: 挺好抽的，试试。
3: 你回来啦？
5: 寻你来干什么？
3: 路过的，买两包烟。陈家桥那边顺利吗？
5: 很顺利，房子找好了，我上去换两件衣服，咱们楼上说。
3: 好。

0: 文婷，文婷，啊！你看见我的表了吗？就是我兄长送我那块。
1: 我帮你收起来了呀。
0: 啊！
1: 我去帮你拿。
0: 是这个吧？是。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路上遇到什么不顺利了？没有，路上很顺利。今天是我兄长的忌日。我从小父亲就早逝，家境也不好，一直以来都是我兄长接济我，我才能完成学业。
1: 他一直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你屋里东西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得好好收着。
0: 你说的对，这么贵重的东西，确实应该好好收着。你帮我收起来吧，我去换件衣服。

0: 大家有可能不知道啊，这栋大楼就是当年林副站长刺杀上村敬的地方。那当年林副站长啊，深入虎穴，
1: 算
2: 杨主
1: 是
2: 任，
1: 给咱们上下
2: 您请。
1: 区立了
0: 大功一件啊！
2: 站长，
0: 哟，老廖，就等你了，快快快快快，快点！
2: 我刚回来。
3: 哎，廖处长，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几位都是刚刚从重庆调过来的各处处长。您是上海区的老资格了，以后多多关照啊。
2: 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为了党国尽忠职守。
3: 说得好，来，

0: 来来，坐坐坐。路上情况怎么样？
1: 啊，去的时候还算顺利，回来的时候遭遇了新四军的武装，差点暴露了。
0: 安全回来就好，啊，辛苦。
1: 辛苦归辛苦，幸亏这回去了。这个老肖啊，真不心小。

0: 老廖，这一路上辛苦了，先安稳吃顿饭再说。
1: 哎呀，林副站长此话差矣啊！虽然日本人走了，但是现在日子并不安稳，还有个共字儿呢。等什么时候把共匪剿灭了，那个时候才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吃完饭，我决定今天晚上连夜就审。
2: 廖处长提什么共字啊？多煞风景啊！
0: 老廖，今天是咱们上海区值得纪念的日子，啊，也是跟你接风，不管什么事儿，都放到明天再说。来，咱们举个杯。
1: 我听站长的。
2: 哎，
1: 林副站长，站长提议的这杯酒，您得喝呀。
0: 我说上之后啊，就把酒给戒了，以茶代酒。
2: 哎，今后啊。 我特批林副站长喝茶，
3: 谢谢院长。
2: 过几天呢，咱们的家属也都陆续回来了，诸位的小家庭也可以团圆了。这么多年，
4: 我们上海区
2: 总算能踏踏实实的吃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来。
5: 是钱台吗？我想订明天的早餐。
6: 对不起，这里不是前台的电话，但是我可以帮你转达。
7: 客人已经到了，明天早上可以送餐。
6: 地址是程家桥镇镇东，旁边有棵桃树。

0: 怎么那么晚回来？
1: 路上遇到林姐了，没事儿。明天天一亮，你就出发去程家桥镇布置这次掩护任务。
0: 这么前期？
1: 是，这是上海地下组织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掩护任务，绝对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0: 你放心，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好。
1: 另外，明天有两名公安组的同志会在那边跟你会合，由你来负责整体安排和收尾工作。
0: 好，
1: 具体细节我们上楼说。

0: 你们抓紧时间去吃个早饭，我先跟他聊聊。
1: 李副站长，这任何人和疑犯接触还得录音，您看？
0: 我看什么呀？规定就是规定，谁都要遵守。
1: 李副站长，准备好了。
0: 行，去吧，快去快回。
1: 嗯，是。

我这么早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我们有些特别的处理方式会让你开口的。当然，你现在已经经受的这些，和我们特别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

长官，我能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调查我呀。我会给你点时间，但是你要想清楚，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如果到时候你还是什么都不交代的话，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0: 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没事，别害怕。来，咱们坐下聊。

0: 你们家翁显荣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不知道，他这两年很少回家，回来也不说外面的事儿。长官，我男人在哪儿？你不是说带我来见他吗？
0: 哦，你男人啊，就坐在这玻璃后面看着你呢。
2: 林副站长，
3: 站长，
2: 听说今天你和廖处长一起审了，我来看出好戏。
3: 那您来的正是时候，刚刚开业，快坐。
2: 给，继续。
4: 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
0: 我马上让你见他。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外面的事儿，我从来也不问。
0: 那他手腕上的鱼叉纹身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男人小时候家里吃不上饭，快要饿死了，就送他进了当地的帮会，留下了这个纹身，
4: 这才有口吃的活了下来。可这都是

0: 那他为什么说他老家是高邮的，偏不说是保应的呢？
1: 这我不知道。我们家老人去世的早，孩子也在外地，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外面的事儿我也不懂。
2: 王姐，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0: 你们抓他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傻女人，他什么也不知道啊！长官，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吧！你放了他吧！
1: 老肖，啊不对，姓翁的，
0: 媳妇儿就要受苦了，你也不表示一下，真不是个男人。
2: 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这个东西要是放在你身上，疼吗？说，你男人是干什么的？
3: 我不知道。
2: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3: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站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想再陪他玩了。
4: 你要干什么？
5: 让开！

0: 告诉我，你男人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小荣，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你快说呀！
0: 我刚才枪法不准，打歪了。这次我离得近一点。
2: 我说，我说。

0: バグマン。
1: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2: 在防疫所忙活了一晚上，你们早就来了。
3: 是，我们俩快布置好了，你先歇会儿。
2: 知道吗？现在先驱赶来的军队和收编的伪军正在攻打新四军呢。
3: 国民党不可能整合的。
2: 你们俩知道这次掩护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3: 看这个复杂程度，级别肯定不低。过去

0: 2013年加入了新四军。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就是一名普通的交通员。
1: 风先生，你还想编谎话骗我们是吗？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策反和平建国军第二军第三师的师长确有此事，我就是个大闲人，真正的领导不会轻易出面。
1: 你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0: 韩锡贵科长，他在跟你弟。
2: 我知道他，你是想让我去共区抓他吗？
3: 刚才那出戏演的可真够吓人的，真把我吓着了。
4: 这不都是让共党逼的？
3: 要是翁显荣再不承认的话，你还真对他老婆开枪啊？
4: 有可能。
3: 祸不及妻儿，这可是底线。
4: 那也得具体看犯了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站长？

冯先生，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不说有用信息的话，你和你太太这辈子也别想离开这儿。

0: 别害怕，我们对自新人员是有政策的。
1: 只要你们放了我和我老婆，我愿意自己回国。
0: 只要你能提供有用信息，过来工作，官升一级。

0: 我知道有联络人，
1: 位置在哪儿？
2: 好久没去了，我不知道还在不在。
1: 我问你位置在哪儿？

0: 先生，您回来了。
1: 船票买到了吗？
0: 南洋的航线刚刚恢复通航，船很少，票根本都买不到。哦，对了，先生，刚才有位姓邝的先生打了好几次电话来找您。
1: 姓邝？

0: 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

0: 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5: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6: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5: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6: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5: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

0: 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

0: 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我家田小咖，姐姐在小溪里玩水，不见了飘带，她非常伤心。话说会飞的飘带是真实存在的吗？啊，原来是导弹家族偷了飘带，幸好咖宝出面，把飘带成功找回来了。咖宝，谢谢你们。石油细菌危机，
1: 车坏了吗？奇怪。
2: 我的火红战旗跑不动了，不可以！
3: 我去工作了，看好家。
4: 好的，妈妈，慢走。妈妈，车坏了吗？
3: 好奇怪啊，昨天还好好的。
5: 哦，发动机没问题，看来是没油了。
3: 不可能，昨天我加油了。
5: 我看一下油箱。
3: 什么味道呀？
4: 有坏掉的奶酪啊！
6: 小咖，小咖，出事了，快来看！
3: 出事了。
7: 今早，很多行驶于路上的车辆
8: 突然停止行驶，原因是油箱里没有汽油或柴油，却装满味道奇怪的气体。
4: 妈妈的车也是这样。
8: 我们请到了石油专家宋油蒙博士。
9: 大家好，我是汽油、煤油、天然气专家宋油蒙博士。该事件是由食用石油后喷出难闻气体的细菌引起的。
8: 啊，食用石油的细菌？
9: 是的，如果这个现象持续下去，那么世界上的石油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难闻的气体。
8: 本台刚刚收到消息，飞往城市机场的客机因燃料消失正面临坠落危险。
9: 没错，这也许也是这种吃石油的细菌导致的。
4: 闪现吧，卡宝！
7: 小咖，今天因为什么事叫我们？
4: 落叶飞

0: 讲，听说飞机因为没有燃料正在坠落。
1: 啊，飞机，那得赶紧去啊！出发！哎呀！
2: 嗯，烈阳飞天，飞航涡翼启动。
3: 求救！求救！因发动机停止，飞机高度正在下降。求救！求救！
1: 哎呦！在那儿。
0: 等一下，救飞机时，乘客们看到卡宝怎么办？
4: 交给我，染红天际，催人入眠，昏睡晚霞。
3: 情况这么紧急，我怎么困了？
5: 我也是啊。
4: 都睡着了，大家来飞机下面。
0: 接住飞机！万幸。是秘密卫士罗杰姐姐。你好，罗杰姐姐。
6: 小帕，我需要你和朋友们的帮助，尽快。
0: 知道了，我们把飞机送到机场，马上就去。
7: 我给您的食用石油的细菌怎么样？
8: 很好，所以我打算在这艘石油钻探船也撒上这种细菌。
7: 很好，这和我把地球陷入混乱的计划
8: 以及我们组织的计划不谋而合。进去吧。
6: 一小时前得到了消息，坏蛋们要在石油钻探船撒下食用石油细菌。
0: 是，这就是说，
6: 没错，就是那些坏蛋做的。如果能把细菌拿到手，就能解决问题了。
2: 小咖，能看到钻探船了。
6: 小咖，我们这样，我去拿细菌，你和卡宝在空中等我。
0: 姐姐，小心点。
6: 别担心，姐姐可是专家。

0: 这个容器是用来存储石油的，我们将往这里面放入细菌。
1: 果然如我所料。拿到了。
2: 别动。
0: 警报响了，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秘密卫士罗杰。上次是你扰乱了我们的计划吧？
1: 啊，是吗？我不记得。
0: 胆大包天，抓住他！嗯，
3: 枪头，黑暗气息。
0: 把他抓起来，关进船舱。
2: 是。
4: 首领，空中有机器人。
0: 机器人？
5: 罗杰姐姐，罗杰姐姐，快回答我！
6: 罗杰姐姐，罗杰姐姐，
5: 烈阳飞天，姐姐一定出事了。
4: 那就去钻探船，救他吧！
1: 哪是暗黑术士？
5: 什么暗黑术士出现了？
0: 别担心，我们卡宝车神去抓他。
3: 我还在想他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因为卡宝。我会把你们永远关在黑暗洞窟。黑暗洞窟。
0: 怎么回事？身体被吸进去了，火箭助推器
7: 还不够，双倍火箭助推器。
1: 双倍也不够，烈阳飞天帮我。
4: 再忍耐一下，我来吧。

0: 人的卡宝也完蛋了。
1: 啊！怎么飘起来了？这是哪儿？
2: 谁知道呢？说是什么黑暗洞窟？
3: 我的鼻子！墙有墙，
4: 这边也是墙，看来是被关起来了。
2: 我来试试，看我的超探双关！
3: 让开！抵御一切攻击的无敌盾牌——冰岩之盾。
2: 没办法随心所欲使用武器。
1: 啊，可以用手表空间移动。嘿，黑暗洞窟外面，空间移动。没动。
5: 看来空间移动也不行啊。
1: 那我们要永远被关在这里了吗？爸爸妈妈，巴豆，
5: 小康，别哭，我这儿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合体变成超探巨人试试。
1: 超探巨人？
3: 好，试试看吧。
5: 开始，超探巨人合体。

0: 是为守护正义和自然而生的，警探合体卡宝超探巨刃，撕裂黑暗洞窟超探密码剑。
1: 现在开始销毁世界上所有的石油吧。嗯，
2: 那是，难道
0: 暗黑术士，你以为都结束了吗？
1: 既然如此，黑暗气息
0: 想用它阻止我、啊、黑暗永远无法战胜光明，剩下力量光波。
3: 超探巨人加油。
1: 怎么可能，明明能赢的，今天就到此为止。
4: 马上引爆钻探船逃离这里。
3: 这些家伙，超探巨人，罗基姐姐还在里面呢，快把火扑灭。
0: 灭火就得用四季加农炮了，倾盆大雨。

0: 罗杰姐姐。谢谢你们救了我，多亏你们拿到了细菌。
1: 太好了，超探巨人真棒，罗杰姐姐真棒。
2: 由于秘密卫士拿到了侵蚀石油的细菌，得以开发了解药，石油危机也得以解决。

0: 我叫田小康，
1: 车子不能动，到处都乱套了，原因是某种细菌侵蚀了石油，没了石油的话会出大事的，这时候需要卡宝的能力一起出动去抓坏人。多亏了超碳巨人，危机解决了。卡宝要保护石油哦。
0: 生锈细菌危机。
2: 上次的作战失败了，所以这次我准备了生锈细菌。只要沾上生锈细菌的话，无论任何金属都会生锈，最后变成这样。
3: 哦，真是厉害啊！
2: 这都是为了我的地球混乱计划
3: 和我们组织的废铁发财计划。
4: 我说要一直这样走到哪里呀？
5: 再忍一下嘛，今天专门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4: 真是，弄得我好激动啊！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5: 等下你就亲自看到了，一二三，就这样。就是这个。
4: 不是吧？你要送给我这块废铁吗？
5: 怎么可能？明明昨天还是新车，闪闪发光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对呀，车牌没问题。
4: 好啊，你这是侮辱我！别再来烦我。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6: 在地球上，铁是仅次于铝的常见材料。因为材质坚硬，价格低廉，所以在建筑、汽车、火车、造船等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哇！但是这样的铁却有个弱点，有人知道吗？
7: 啊，容易生锈。
8: 没错，我的自行车生了超多锈，所以扔掉了。
6: 所以为了防止生锈，人们会给铁上漆。

0: 或和其他金属混合制成不锈钢。好，那么今天放学后，大家拍下铁都用于什么地方，明天在课堂上展示。今天的课就在这里结束了。
1: 小康，一起去拍照片吧。
2: 对不起，一会儿我家里来客人。
3: 客人？
2: 保护地球的非常帅的姐姐。
0: 感谢您的款待，
4: 小咖一直说你是个帅气的姐姐，一直想招待你，真的很帅气呢，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2: 妈妈，
4: 说多了，罗杰小姐对吧？赶快吃，一会儿凉了。
0: 好的，我开动了。
5: 天哪，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食物啊！
4: 原来您是行家呀。其实我有中餐资格证、西餐资格证、面食料理资格证、糕点师资格证。
0: 怪不得小咖说您是个厉害的人呢。
2: 妈妈光资格证就500多个。
0: 哇，您真的是深藏不露啊。
6: 我现在在一夜之间变成废铁的江岸大桥这里。
0: 从昨晚开始，城市的各处发生车和路灯以及铁门等瞬间生锈的事件。另外，生锈现象正在向周边城市扩散。这样下去，车辆会停止运行，桥梁和建筑还会有倒塌的可能。市民们，请大家小心。
2: 闪现吧，卡宝！
7: 我是像春天一样清新温暖的卡宝车神，竞速先锋。
8: 我是浪漫的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9: 我是有超强忍耐性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10: 我是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2: 卡宝，现在城市的铁都在生锈，
0: 而且是一夜之间。大桥、车、路灯都生锈了，继续下去城市就有危险了。
9: 既然这样，先调查一下吧。小康上来，罗杰小姐也上来。
10: 天上交给我，烈阳飞天马上出动。
11: 好的，小心点，
12: 往这边一点，
11: 这边，
12: 对，这边
11: 这边。
13: 好嘞，
11: 好。
14: 那座大楼是这片沙漠里最高的楼，往那座大楼上喷射生锈细菌。
15: 你看这里。
11: 天哪，快躲开！
0: 美丽的城市变得通红，真令人伤心。
7: 真是奇怪，铁就算了，和不锈钢都生锈了。
0: 哎呀，真的是这样。怎么看都不是普通生锈。
2: 这样吗？那是什么呀？
0: 是什么？要拿到实验室分析一下。我是秘密卫士罗杰。是沙漠吗？知道了。小咖，不好了，正在沙漠建的一栋摩天大楼正在生锈。
2: 沙漠也？卡宝，全部集合，马上出发去沙漠。沙漠大厦，空间移动。
0: 要很危险，
10: 大家快变身，快去救人。
2: 等一下，人们看见怎么办？
8: 这件事交给我，卡宝变身，染红天际，催人入眠，昏睡晚霞。
15: 好困，情况这么危急，我怎么困了？
11: 是啊，一下子困了。
10: 做得好，落叶飞侠，现在去救人吧。
16: Hello， 我的卡宝朋友，你和我的勇敢的朋友，当你在会瞬间。

0: 手表。突然哪来的风声？
1: 原来如此，这件事也和暗黑术士有关。
2: 暗黑术士？
3: 天哪，上次被我们打败了还没清醒。
4: 这次可不一样，出来吧，黑酒装甲。
1: 那就是有世界上最坚硬的材料制作的。
4: 看来你记得。
2: 既然如此，我们也来合体吧，卡宝车神、超碳巨人合体。我是为守护正义和自然而生的警探合体卡宝超碳巨人。
4: 上次的失败，这次正好复仇。黑旧装甲，
5: 黑暗气息，
2: 冰焰之盾，
4: 试试这个吧。
2: 出来吧，黑暗之王。切，尽管放马过来，超碳必大剑。
4: 上钩了，生锈细菌！啊，
1: 生锈细菌！
2: 我们是特殊金属，不会生锈的。
4: 果真如此吗？
2: 我的身体生锈了。
6: 原来生锈细菌是这次事件的原因。
7: 超碳巨人，在生更多锈之前，快洗掉它！
2: 洗掉，知道了。倾盆大雨，
4: 不行了，
5: 发射生锈细菌，
2: 看我的极地风暴，你也试试看吧。
4: 别担心，我这是用最坚硬的材料做的，不会生锈。
2: 怎么可能？不是，黑旧装甲，快动一下！
1: 自讨苦吃，真可怜。
2: 最后一击，再见，暗黑术士，超碳密码剑，这只
4: 啊！失败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7: 赢了，
8: 超碳巨人最棒。
2: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卡宝炫舞开始吧。
9: 在秘密卫士的帮助下，实验室分析了生锈细菌，研制并喷洒了除锈药。
10: 当然，沙漠里的摩天大楼也恢复原貌了。以上是林弯弯记者的报道。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并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安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新疆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体系，提升服务群众水平，让党的旗帜在天山南北高高飘扬。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闭幕，参展机构和企业数量创新高，社会氛围热度空前。
1: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30号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干部亲属，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全疆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 今年97岁的冯胜华是一名有着80年党龄的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党员。陈小江来到他家中，同老人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回顾奋斗历程，对他永葆党员本色、矢志为国奉献的精神品格表示崇高敬意，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幸福。陈小江指出，没有一代代共产党人的艰辛付出，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老党员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奋斗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陈小江来到因公殉职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加斯莱提·马赫